0: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你听。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他让我直接把脱下来。我问了他要干嘛，他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他脱下来了，我看他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他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1: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八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2: 担心我不像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
1: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

0: 味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两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1: 也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真的感觉挺后怕。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二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身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的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
0: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

0: 天和袁广超约好的第三次见面，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1: 袁和我这个像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1: 刚刚过去的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的日子。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以微弱多数完成了脱欧公投。那时候所谓拿回国家控制权的口号搅动着民意，并推动英国走向脱离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方向。十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自主发展摆脱束缚的口号，如今却在英国社会面临普遍的差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决策，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伴随脱欧进程以及脱欧后的经济走弱、生活成本抬升、国家竞争力下滑等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而本质上讲，这些是英国离开一个零壁垒、零关税、自由流动的超大统一市场的代价。退出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后，英国彻底丧失了欧盟内部零关税无壁垒的贸易优势，原产地核查、合规认证、边境抽检等等的新增流程，更多的非关税壁垒等都成了拦路虎，使得实际的贸易成本要远高于简单的关税税率，给生鲜、精密零部件、即时供应等很多的产业链带来严重打击。大企业可能还能用时间换空间逐渐找到新的贸易平衡点，很多中小企业则直接倒在了这些成本面前。即便英国积极推进自身的贸易战略和多国洽谈自贸协定，但显然无法弥补存量的损失，这种贸易规模的收缩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实在在地反映到了 GDP 增长的乏力以及各种成本的上升上，让普通英国民众感受到真实的冷暖。除了贸易的墙，脱欧还关上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门。脱欧前，英国依托欧盟劳动力自由流动规则，持续吸引中东欧、南欧中等技能劳动力，填补制造业、服务业、医疗、物流等基础产业的用工缺口。而脱欧后，英国实施积分制移民体系，这意味着高技术人才、高净值人群更容易流入英国市场，但中低端、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准入门槛则被抬高了。于是几年来，英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断层，支撑实体经济运转的基础服务中等技能岗位长期缺人，导致岗位闲置、产能不足、经济复苏乏力的恶性循环，并形成了制约英国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的长期短板。而为了独立付出的成本远不止贸易和劳动力，金融业是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伦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英国人引以为傲，但伴随着脱欧进程，英镑的国际地位十年间持续回撤，伦敦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竞争力也有所下滑。这种货币软实力的下降让民众清晰地感受到国家话语权的走弱。伴随着原有产业体系制度结构的打破和重塑，各种不确定性还影响到了投资，很多跨国资本转向确定性更高的国家和地区，以及观望的情绪都使得英国本土面临着更大的经济落差。总而言之，英国人用十年时间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原本深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核心优势的国家在脱离统一大市场后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0: 就在十年节点的前一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过去十年间，已经有六位英国首相辞职。政治上的动荡其实和经济也脱不了关系。如今在英国，政策自主的呼声早已被现实淹没，短期内重回欧盟恐怕也不现实。对英国而言，探讨未来经济复苏的核心依旧离不开欧盟。英国人真正要回答的不是谁接任首相，而是如何平衡好自主治理与开放协同、短期民生与长期竞争力、阶层公平与整体发展的关系，真正走出这段历史带给英国的动荡的循环。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海上迎来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从去年年底投苗到昨天实现收获，这艘会移动的海上养殖公船完成了从养殖到起捕的关键检验。
3: 苏海一号呢，长 249.8 米，行宽45米，搭载了四台2800电千瓦的主发电机组，能够满足锚泊养殖等多种工况的配电需求。船上共设置有15个船舱，可以对三文鱼进行封闭式给养，养殖水体达到 8.3 万立方米。那么这个数字呢，可能不那么直观，这么换算您就了解了，它相当于33个国际标准游泳池。
2: 三文鱼呢是典型的冷水鱼，而苏海一号凭借自身强大的航行能力，能转移到不同海域进行养殖生产，为三文鱼寻找其生长所必须的冷水环境。这样一来呢，一条国产三文鱼从陆地育苗到海洋深处游弋式养殖，再到船上初加工，上岸流通链路已经被打通。那这种海上牧鱼方式将给国内三文鱼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4: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5: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4: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6: 北方过去夏天呢水温比较高，三文鱼呢没办法度夏，而我们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4: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6: 有意识的了，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

0: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1: 捕获大鱼还只是第一步，苏海一号可以在船上对三文鱼进行及时加工，最大程度锁住鱼肉鲜度，降低转运污染，补齐国产三文鱼稳定供应的关键一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3: 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2: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0: 起捕之后呢，不加工的话，它受应激，所以呢，会造成死亡。而死亡之后呢，它的蛋白会很快发生变性。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鱼类呢，主要是我们以生鲜为主的，而生鲜呢，我们对它的加工条件呢非常严格。那么我们从起捕到加工呢，就可以减少我的运输环节、转运环节和加工环节对我的可能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2: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
4: 我们苏海一号的首批鱼啊，通过船载的这个加工中心加工以后啊，会通过物流船运输到岸上的分拣中心，有一部分商品呢通过分拣中心直接就通过物流冷链车发送给客户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入到精深加工的环节。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2: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4: 苏海一号验证了我们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和商业的闭环，同时也为我们沉淀了非常宝贵的养殖数据，对国内的海洋养殖的科技创新以及我们海洋渔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范本。同时呢，国产深海三文鱼的大批量上市，可以为中国的三文鱼消费市场提供稳价、稳质、稳供的新的解决方案。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长江江豚被誉为水中大熊猫，是咱们国家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5月22号，中科院水生所白鳍豚馆里18岁的雌性长江江豚福九，以极其罕见的头位分娩方式产下了一头雄性幼豚。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通过近距离的观测研究，科研人员对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这些认知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野外江豚的救护工作，长江江豚种群的保护工作。
1: 那您有没有好奇过，这些在水中来去自由的鲸灵彼此之间究竟是

0: 是如何交流的呢？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随着研究人员一步步的破译，这些水下悄悄话里还藏着保护江豚的重要密码。这为江豚保护提供了哪些关键线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伟、李明志、王月峰的报道，一起来倾听水下精灵的心声。
1: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2: 江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1: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江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2: 长江江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威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1: 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一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2: 在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威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江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江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1: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0: 长江江豚被公认为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5年专项调查显示，长江江豚已恢复至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 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十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2: 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江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3: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包括人工饲养的 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四个自然迁徙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2: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那么可以深入的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2: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4: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将进入小组赛最后一轮，各组的2场比赛将同时开场。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7: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家门口的
7: 好学校，延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日，载有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铁路冷链专列从黄陵东站货场缓缓驶出，经陆路通道奔赴尼泊尔。这是全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直达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新通道，为我市特色农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在陕招生政策日前出炉，明确在6月29号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6月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

0: 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日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莫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热门人选。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3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3: 我
4: 要
3: 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3: 求职，
5: 求职，
3: 我要招聘，
1: 二手交易，
2: 嗯，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晴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实木的家具到底应该怎么选。在家具的选购过程中，实木家具呢一直凭借着独特的质感和耐用性，成为了很多家庭的优先选择。和这个布艺和皮艺的家具相比呢，实木家具它的使用寿命更加的长一点，正常的使用和保养下能够陪伴家庭十几年，甚至呢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很多人在选购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点，就是一件家具呢要用这么多年，那么它的款式设计能不能保持长久耐看，会不会说是轻易被潮流给淘汰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系统的聊一聊如何挑选真正的审美不过时、耐用又好搭的实木家具。
1: 没错，首先呢，我们要选实木家具做到审美不过时呢，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呢，就是家具的本身它必须足够结实耐用。一件家具呢，如果结构不牢固，质量呢不过关，用上三两年呢，它就会出现松动、变形，甚至是损坏。那么无论它的设计多经典呢，多好看，也无法继续使用，更谈不上长久耐看。所以呢，耐用是审美不过时的第一步。实木家具的结实程度呢，主要是取决于两个核心因素，就是木材选择和制作工艺。
0: 是的，那么我们首先从这个木材选择上，优质的木材呢是耐用性的根本，建议呢大家优先选择硬度更高、稳定性更强的硬木类的材质，比如说白橡木、胡桃木、红橡木等等，它们呢都属于性能非常稳定的实木材料。这类的木材它的密度很高，承重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不容易开裂变形，也是更加的耐磨、抗磕碰，日常使用中呢能够足够的承受一些长期的摩擦和压力，保持家具的结构完整。虽然说这类的实木价格相对会高一点，但是呢从长期的使用成本上来看，它的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也是更加的省心。
1: 没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建议大家选那种橡胶木或者是人造木制作的实木家具。尤其呢是餐桌还有餐椅、沙发这类需要频繁承重的款式。橡胶木质地呢它是偏软的，受力后呢它容易出现压痕、松动。人造木它结构呢稳定性不足，时间久了呢更容易出现开裂、摇晃的情况。人造板呢更适合用于柜体、柜门等不需要强承重的部位，用在主体家具上呢耐用性呢很难满足长期的需求。
0: 没错，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木材呢，制作的工艺也是保障家具结实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大的关键。传统的榫卯工艺制作的实木家具呢，不用一颗钉子，依靠结构的咬合实现了牢固的连接，稳定性和使用的寿命都是非常的出色，它是呢品质很高的一个选择。那么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如果是很难买到一些榫卯工艺的家具，也可以呢重点关注一下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比如说椅子、凳子，它的脚部呢带有一些横向的支撑结构，那么餐桌底部有稳固的横梁，这类的设计呢都能够明显提升家具的稳定性。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再说一下，其次呢，选择符合自身喜好并且呢和家居风格统一的实木家具呢，也是保持审美不过时的重要条件。很多人呢觉得实木家具呢它比较老气，其实呢并不是实木本身的问题，而是呢款式和风格呢它没有搭配对。实木家具呢它因为木色的深浅还有线条细节的不同，可以适配多种风格，只要我们呢选对方向呢，就能够长期耐看。
1: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中式风格的实木家具，它是以传统造型为基础，融入现代简约的设计，线条更加的利落，比例更加的协调，不会呢显得厚重压抑。那么这类的家具它的气质很沉稳，意境雅致，比较适合一些传统的韵味追求安静氛围的家庭。选择的时候呢要和整体的空间风格相互的呼应，这样呢才能够营造出一种和谐统一的效果。
0: 没错，那么美式风格的实木家具呢，它大多呢是以深木色为主，部分呢带有复古灰木质感，线条呢它是大气舒展的，自带那种复古和温润的气质，能够呢提升空间的稳重感和格调，适合面积偏大风格呢偏休闲的家居环境。
1: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说到轻奢风格的实木家具，它会在家具的脚部边缘等等的位置加入一些金属的装饰，让实木的温润和金属的精致结合起来，提升一下整体的华丽感和高级感，这样呢既保留了实木的耐用性，又更符合现代的审美。
0: 没错，那么说了轻奢风格呢，我们再说一下简约北欧的这些风格的实木家具，它们呢通常是以浅木色为主，线条呢非常的干净，造型呢也很简单，搭配浅色布艺坐垫，整体呢清爽柔和，然后呢坐着又舒适自然，配饰呢大多数现代的家庭的现代户型，这样呢不容易产生视觉疲劳，也是非常不容易过时的选择。
1: 没错，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外观设计的简洁不复杂是实木家具长久耐看的一个核心。在审美的趋势里，越简单的东西呢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些复杂夸张的设计反而是更加容易过时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一些线条流畅、造型干净、没有一些过多装饰的实木家具，尽量呢避免一些大面积的雕花或者是复杂的曲线和繁琐的造型。一方面呢是这个简洁设计更加的百搭，无论说你家里是后续怎么的更换软装调整布局，它都能够自然的融入。还有一方面呢是因为复杂造型它的缝隙比较多，死角多，日常清洁呢也是非常的麻烦，容易积灰而且难打理，时间久了呢就会影响整体的美观。这样的话就是简洁款式的实木家具呢它更好看而且好搭易清洁，是非常适合长期使用的。
0: 没错，同时呢我们最后呢要建议大家选择那种带有布艺或者是皮艺坐垫然后靠背的实木家具啊，这样呢既能提升它的舒适感，那么也能让家具呢保持新鲜感。现在呢很多实木沙发或者是实木餐椅呢都会搭配那种柔软的坐垫和靠背，这些布艺呢或者是皮艺部分呢通常它都是可以拆卸更换的，这呢就意味着实木框架呢它可以几十年不换，但是呢坐垫呀还有靠背的颜色或者是款式呢都可以根据我们的喜好或者是季节还有潮流随时的调整，既保留了实木家具的耐用和质感，又拥有了软装的灵活搭配性，让家具呢能够与时俱进，长期呢保持美观。同时呢布艺和皮艺坐垫呢也能明显的提升坐感，让实木家具呢不再生硬，更符合日常休息放松的需求。
1: 是的，按照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方法来挑选的话，实木家具呢不仅能够陪伴家庭很久，还能够一直保持着协调美观，真正的做到实用与颜值的并存。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呢能够 为正在选购家居的朋友呢提供一些真实有用的参考。
0: 没错，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族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推动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志丹砖厂成功举办。志丹县对外发布县域15五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未来5年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同时通报今年开局经济用行亮眼成绩，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志丹新篇章。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日前正式启动报名，大赛设小学组 A 组、中学组 B 组和成人组 C 组三个组别，全市中小学生及成人均可报名参赛。7月10号前，参赛者可通过线上渠道完成报名。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据了解，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 G 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独中两元，超越克洛泽，以18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头名，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量最多的球员。28场世界杯比赛，他直接参与26球，18个进球，8个助攻。

0: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2: 也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也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

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4: 我
5: 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6: 我要租赁，
4: 求职，
6: 求职，
4: 还
6: 要招聘，
4: 还
6: 要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3: 都要。
2: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3356的高先生发来一个门面房的租售消息，他要租售的这个门面房呢，是在宝塔区的市场沟龙湾隧道桥头设计院家属楼的一个临街的3间门面房。他说呢，这个门面房适合用来做办公、便利店、理疗馆等等的多种商业项目，而且呢，周边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的全，有学校、医院，还有农贸市场等等，公交路线呢也是途经，停车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呢对市场沟龙湾隧道桥头设计院家属楼的临街的3间门面房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高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高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7953-3356，133-7953-3356。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092的魏女士呢，她在宝塔区农科所的华苑小区呢，有一套房子呢要出售，这个房子呢位于2号楼1单元901的位置，她说这个房子面积是134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2卫，而且呢房子的楼层非常

好，是南北朝向，是精装修，而且是双电梯。院子里呢，他说是可以免费停车的，而且呢是经常有空位啊，物业也非常的到位。周边呢就有菜市场、广场，然后还有公交站牌、学校等等啊，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农科所这个华苑小区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魏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魏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0-8092。153-1950-8092。

0: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3751的魏先生发来一个早餐店的转让信息。他要转让的这个早餐店呢，是在桃园小区的一个早餐店。他说呢，设施设备都非常的齐全，是在小区内部，而且客源很稳定，接手即可以盈利。而且他说呢，可以带手艺转让，房屋呢大概是1年1万左右，投资非常的小，有想法的话可以直接和他电话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魏先生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091113751 18091113751。 Stars and satellites
1: above。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呢，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
3: 资讯问题，
2: 生活问题，
3: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2: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男子在家被五步蛇咬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谁知道在自家院子里整理点旧物也能碰上这种东西。躺在病床上的55岁的何先生声音沙哑，面色呢略显苍白，他的右手臂自腕部位至前臂中段明显红肿发黑，皮肤表面呢可以见这种散在的一个水泡，那么已经进行了急诊抗蛇毒治疗，目前创面这一块接触多根负压引流管正持续引出暗红色的血性渗液，虽然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阶段，但是说起几天前的那一场意外，他还是觉得很后怕嘛。那天傍晚，何先生趁着天凉快，打算呢把屋后头就是小院里积攒的一些废旧的木料和瓦罐清理掉。当他用力拽起一块压在角落的朽木板时，突然感觉右手腕被什么就是冰凉尖刺的东西猛刺了一下，紧接着一阵这个灼烧般的剧痛从腕部迅速向上扩散，然后他猛地缩回手，只见木板翻落间一条剧毒五步蛇正盘踞在瓦罐的缝隙里头跟何先生对视，伤口处有两个比较宽大的牙痕，很快周围皮肤呢就是迅速开始肿胀疼痛，并且有暗红色的血水从这个牙痕处渗出。因为剧烈疼痛以及惊吓，何先生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家人见状大惊，立即拨通了120将其紧急的送往医院。那么入院之后，皮肤科迅速启动多学科会诊，同步给予抗这个蛇毒血清、抗感染、抗过敏止血保护这个肝肾等综合对症治疗，并且紧急安排检查。那么为了进一步清除这个残存的毒素嘛，后续呢又为何先生实施了持续床边血液灌流治疗。那么外科团队随即呢紧急为何先生进行了彻底的清创引流，脱离生命危险后，患者转入了皮肤科进一步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目前何先生的病情已经趋于平稳，各项指标呢在逐步的恢复中那么被毒蛇咬伤之后到底该怎么紧急处理？首先保持镇静，尽快远离蛇所在区域，尽量记住蛇的外形、颜色、头部形状等特征，有条件的可以拍照留证。第二，立即拨打120并尽快就医及时摘掉受伤肢体饰物，比如说戒指、手表等，保持受伤肢体静止下垂低于心脏水平，千万不要步行或者跑步减少毒素扩散。那么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咬伤的肢体近心端大概距离伤口5到10厘米处，用这个什么布条啊、鞋带啊，就是等等就地取材结扎，然后松紧度呢是以阻断淋巴和静脉回流为宜，就是也不要太紧了不要太紧，然后每30分钟放松1到2分钟，再就是用大量的流动清水冲洗伤口以及周围皮肤有条件的话就是可以以那种3%过氧化氢或者是1:5000高锰酸钾溶液反复冲洗，然后清除毒牙以及污物然后再就是说转运途中保持伤口与心脏齐平或者稍低，千万不要抬高这个患肢再次提醒，梅雨时节蛇类出没频繁，进山务农踏青请穿胶鞋长裤，如果不幸被蛇咬伤，切记三不要不要奔跑，不要挤压伤口，不要自行放血。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快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旁蚊香，一张电纸，一夜之间，险些让一个家化为灰烬。那么近日，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事发当晚，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呢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周边的衣物床铺。赵先生的妻子被一股刺鼻的呛味就是那种焦味呛醒，发现女儿房间着火后，立刻带着孩子跑出屋外，并且拨打119报警。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一场大火源头竟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不知道蚊香点燃后虽然没有明火，但是中心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700至800度，足以引燃纸张、棉衣还有衣物等常见可燃物，并且它持续引燃，一旦断裂或者掉落，很容易在没有人察觉的时候酿成大祸。那么眼下正是什么梅雨季，气温高，温度湿度大，是不是？然后蚊虫活跃，就是很多家庭整夜点蚊香驱蚊。对，那么使用驱蚊用品时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又该如何从源头防蚊灭蚊呢？首先一定要顾好，把那个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一定要给它放在金属的支架上，并且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那么其次就是你放置蚊香的时候，一定要跟家具啊、床铺这种可燃物保持距离啊。然后最后临睡前一定要确保蚊香处于安全的状态再睡觉，外出时一定要将蚊香熄灭。一定要将蚊香熄灭。

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说除了传统蚊香之外，什么电蚊拍、花露水等等这种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使用不当，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还容易惹火上身。那电蚊拍提醒大家不要跟杀虫剂等等同时使用啊，就是千万不要把那个杀虫剂、驱蚊喷雾还有什么酒精类的这种喷雾喷洒的时候，然后你又在拿那个电蚊拍在室内去电蚊子，这样很容易啊燃烧起火，千万不要这样啊。还有花露水，你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明火，因为花露水当中它通常是含有酒精，遇明火很容易燃烧啊。当然提醒大家，你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还有放在孩子不容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啊，千万不要就是什么边抽烟边喷涂。然后再就是那个电蚊香液，就是液体的啊，这种你用完之后及时拔掉，不要给它一整天，就是你可能都晚上已经睡着了，或者是你第二天一天不在家，你就给它拔下来呗啊，就给它拔下来，然后一定要保持瓶身是一个垂直摆放，千万不要给它放倒啊，什么侧放啊，这种就是很容易让那个什么液体渗漏出来嘛，会比较麻烦，可能后期你再使用会导致短路，然后可能也会引发意外啊。还有想要提醒大家，就是灭蚊不止点蚊香，源头在积水，在积水，就是你回家看一看你家里头有没有一些积水容器，你比如说花盆的托盆，对不对？它里头有没有积水啊？第二就是你要清理啊，把家里的垃圾，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嘛，家里的垃圾给它清理清理啊。然后第三就是翻一翻，翻一翻就是看看你家里有没有那种积水的容器，然后发现哎，怎么有水？可能你不知道啊。再就是四疏嘛。然后及时检查疏通家里头的这个排水的沟渠，或者是能够积水的一个低洼处，这些地方你要去检查一下啊。然后五就是封呗，看看你家里的那个什么窗子的纱窗有没有破一个窟窿，如果有就是及时啊给它封好，防止蚊虫进来呗。那梅雨季节里驱蚊是刚需，但是安全永远是底线啊！所以今天回到家赶紧自查一下，然后你家的蚊香你放对了吗？就是我看之前啊，有很多人他就是那个蚊香怎么点，地下搁一张纸，然后不是他有一个金属的那个插蚊香的嘛，然后就底下垫一张纸，我就觉得很危险，万一你说它烧断了它掉下来那咋整啊，对吧？所以就是不要什么给底下垫一张纸啊，垫本书啊，就是你放在人家给你的那个器皿里头嘛，对吧？你比较放心嘛。还有啊，就是刚已经说到了那个电蚊香，我是建议大家晚上睡着之后就给它拔掉，因为你比如说你晚上你睡觉之前你可能一直就在插座上插着呗，所以我是觉得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拔下来啊，那会儿可能已经没有蚊子了。再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家里没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家里的这种插座充电器啊什么的有没有及时的拔掉啊。OK， 10:22，继续来听到周杰伦《晴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0: 闲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
3: 家在延安。
4: Hi FM。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20块跟2000块钱的防晒服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夏天来了嘛，防晒呢就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其轻便透气，然后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的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

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啊，那么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高然后到低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一二十块钱就能买到啊，其中一款售价21块钱的防晒服的销量已经被2万人所购。

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呢也仅是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书证明。那么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多在几百元啊，多在几百元。那防晒服的规格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啊，就是在一些品牌的店里头，就是他们卖的这些防晒服，包括衣服的材质还有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啊，千元以上。那么有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2000元。然后这个导购就介绍嘛，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的运动场景啊，就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然后拉链头可以作为这个救生哨，材质是100%的棉纶 ，UPF 是160+，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那么从20块钱到2000块钱，防晒服的价格有很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那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那纺织品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那么专家介绍啊，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啊，防护效果越好。那么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是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是有两种的技术原理。第一种是屏蔽原理，就是在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时选择对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染料，或者是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专家表示啊，如果说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码，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啊，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是不是质量越贵，就是价格越贵质量就更好嘛啊。那专家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着高要求，定价要考虑综合的一个因素嘛。那么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和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呢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就是不要盲目高价选购啊。就是我是觉得说，咱们买东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去看嘛啊，去看嘛。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百元以上以及更高价格就是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所以你看，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啊。专家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就是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下单。网购时注意留意评论区是不是有投诉，同时核验产品的吊牌是不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等喽。再就是我觉得买东西买衣服吧，就是我们只买对的，不要追求贵的啊。虽然有时候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我是觉得说防晒服嘛，一二百块钱

钱二三百块钱也挺好的。对，就是有一些品牌，有一些咱中国的国产品牌，就是它的防晒服，然后它的售价也不会很高，可能就是二三百。三四百这样的样子嘛，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比较合理啊，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买东西还是要量力而行。就是你说你买一件2000块钱的衣服，那可能你这个月就只挣3000块钱，那你剩下1000块钱你怎么维持正常的开销？是不是？所以买东西买衣服一定要理性消费啊，理性消费。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1: ，Hi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热菜凉透再放冰箱吗？啊，你到底是平时怎么把这个菜在什么样的温度下搁进冰箱？那么近期高温来袭，气温直冲30度，很多人习惯把饭菜彻底放凉，凉透了再放进冰箱，怕费电伤冰箱。那陕西省疾控中心提醒，这个几十年的老习惯暗藏食源性疾病风险，夏季室温高，饭菜晾晾的过程啊，就是已经变成了细菌的培养皿，很容易引发肠胃炎、食物中毒。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底怎么正确的把剩菜、剩饭搁进冰箱啊？现代冰箱有完善温控系统，少量热菜不会造成超负荷损伤。真正毁冰箱的是食物堆太满，热气不包裹直接散发，冰箱门频繁的开关。比起所谓的伤冰箱，细菌滋生引发食物中毒才是真正的健康隐患啊，才是真正的健康隐患。那么4度到60度是食物危险的温度带啊，这个温度区间内，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每20分钟就能繁殖一代。夏季室温刚好卡在这个区间，食物放凉的2到3小时，细菌呢早已经超标了，早已经超标了啊。那么大量繁殖的致病菌引发多种食源性疾病。首先就是急性食物中毒，其次沙门氏菌病啊，然后还有金色葡萄群这个菌肠毒素中毒啊，然后长期反复摄入被污染的食物，除了加重这肠胃慢性损伤啊，老人、孕妇、儿童以及体弱人群可能出现休克、器官损伤等危重症状。那么到底食物该怎么放进冰箱？饭菜出锅之后不需要长时间的晾凉，不烫手，就是不烫手，大概是60度的时候就立刻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室温存放不要超过2小时，夏季高温天缩短至1小时内啊，缩短至1小时内。那么还有一些安全的小贴士想要分享给大家，剩菜荤菜优先冷藏，素菜尽量吃完不隔夜。第二，冰箱它不是保险箱，剩菜存放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必须彻底加热，温度达到70度以上。生熟食物分开存放，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杜绝交叉污染。冰箱定期清洁，每周简单擦拭，每月深度消毒，减少细菌的藏匿啊。那么最后要提醒大家，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腹痛、腹泻、呕吐大多是不洁饮食、细菌感染导致。存菜的核心不是保护冰箱，而是抑制细菌繁殖，别再被老关

0: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71、28200072、2820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还有我们3位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王丽霞。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黄龙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黄龙县的市场监管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史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第一部是28200071、28200071，第二部是28200072、28200072，第三部是2820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4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史局长，史局长您好。
4: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咱们的沿河热线栏目。听取社会各界对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我们将认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谢大家。
3: 我们首先非常欢迎我们的石桥伟石局长，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也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华容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能够有所了解，并且刚才我们的史局长也非常客气啊，也是说到来到节目当中呢，希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我们的监管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或者说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不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史局长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沟通。好的，认识完史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赵国强赵局长。赵局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国强。
3: 嗯，
5: 主要分管食品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广告监管等方面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嗯，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副局长赵国强赵局长。您刚才说到自己的分管工作，稍后有时间的话就您分管领域的这些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赵局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另外一位副局长何一凡何局长。何局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华容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一凡。主要分管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稽查执法等方面的工作。今天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何局长，无论是消保这块的工作，包括药品稽查等等，可能也是老百姓关注的工作，我们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最后认识到的依然是我们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王丽霞王局长。王局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丽霞，主要分管特种设备质量、剂量、标准化、信用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嗯，说到这个特种设备，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乘坐的这个电梯，是吧？
7: 对。
3: 啊，包括这个剂量，我们老板娘买东西过去，哎呦，这个刺儿，准不准，是吧？
7: 对，
3: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再一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实际来，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我相信老百姓应该是有所了解的啊。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是主管市场监管的一个行政综合执法部门。我们刚才讲很多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买东西啊，用到秤啊，我们这个电梯啊等等啊，药品等等。那么华容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有多少。那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监督管理工作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史小伟史局长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华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基本的一些职能，我们是做什么的。史局长。
4: 好的，感谢主持人。市场监管局是一个行政的综合执法部门。主要承担着市场秩序维护，保障民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多重使命。
3: 对。
4: 主要包括市场监督综合管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指导协调、市场监督综合执法、市场秩序监督管理，包括这个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和化妆品，
3: 对
4: 产品质量还有特种设备的安全、价格监督计量啊。

0: 等等，认证认可以及检验检测的统一管理，还包括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展公平竞争、消费维权，以及优化市场、消费环境等等一些职责。
1: 史局长，您刚才说到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啊。承担的这生安全促进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多重的使命，那么我们保障民生安全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我们有否促进我们经济发展等等，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刚才我们听到了史局长介绍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职能职责，就是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有些听友就想问了，那么围绕我们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那现在已经是进入的这个2026年了，史局长。
0: 是的。
1: 2026年是刚开篇啊，我们经常讲，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去回顾我们过去所做的一些工作啊，做一个总结。哎呀，我们过去这个工作究竟做的怎么样啊？有没有能给今年的工作带来一些启示或者前瞻，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过去一年2025年，我们的工作做的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保障了民生的安全，促进经济的发展，很好的维护了市场的秩序。接下来时间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我们华龙县监督管理局，我们在2025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重点的工作，成效又如何呢？
0: 好的，主持人。2025年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三品一特，三品也就是这个食品、药品、
1: 对
0: 保健品和特种设备四大安全，
1: 对，
0: 围绕这个目标，中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环环相扣防风险，切实守护四大安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主要是推广这个学校食堂食统一六到位的管理模式，以量化指标和这个明确标准替代模糊操作，确保每个环节有人管、有人查、有人改，形成了这么一个发现、处理、反馈这么一个闭环管理机制，将风险防控落到实处。同时呢，我们开展了夏季食品安全整治，印制这个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全链条多维度构建这个安全管控体系，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同时还建立了全县食品生产经主体动态风险台账，累计呢，检查生产经主体是1084家次，发现问题是8例，立案查处是16起，移送这个纪检检测线索是3条，累计组织监督抽检是141批次。公司这个抽检结果9起，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8%。发布食品安全是宣传报道是46篇，曝光典型案例是2个。这是关于食品安全这块方面。总体我们食品安全在2025年这块受到了4位市政府的表彰。
1: 对。
0: 第二个是药品安全。县委常委会啊，在和县政府常委会坚持定期请去这个药品安全党政同志落实这个措施和成效，高位推动这个药品工作监管有效开展。同时呢，我们开展这个药品经缓解这个清源行动、农村药线安全专项行动，下发这个整改责令书是2家，立案是12起，处罚是2.4万元。在特种设备方面，我们一个是打好这个出现报案、隐患整治、城镇燃气三大特种设备安全保卫站，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46家次，抽查各类特种设备是180余件台，发现隐患是49条，现场完成整改31条，发出这个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指令是5份，责令整改是18条。同时呢，我们组织旅游景区开展这个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提升

0: 这个赤兔，这个应急赤兔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工业产品质量方面，我们开展了三幺五曝光、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专项监督检查，特别是加强了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配件质量的安全监管，燃气灶具，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配合这个省四局筹建这个燃气灶。燃气这个，相关的这个设备一批次，啊，燃气用具，连接紧收管两批次，瓶装液化气是三批次，查出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违法案件是一起，啊，不合格的龙膜是一起。第二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全力护航这个高质量发展。在强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特别是我们开展了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治行动，啊，检查广告经营主体，发布这个单位是100余家次，加大知识产权的这个执法力度。主要是聚焦这个商标侵权、假冒专利、盗版复制等违法行为，开展这个铁拳、拦截等专项执法行动三次，检查流通领域商品生产企业是90余家次，优化知识产权服务，举办知识产权培训班2场次，培训人数是50余人。同时呢，我们开展这个手机变法码计量惠民生宣传活动，切实增强这个社会计量监督力量，啊，更好的这个促进这个民生，啊。第三一个方面，就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维护群众这个利益权益。全年我们通过这个12345和12315平台受理是这个投诉举报案件是234起，发展是41家 ODR 企业，引导消费纠纷源头化解，指导这个5家企业建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加强商品服务和质量管理，及时处理消费投诉。我们这234起全部处理办结，办结率达到这个100%。同时呢，我们选择这个6家经营这个状态比较良好的，信誉度高的，这个实行这个无理由提出退货活动。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市场主体稳健发展，营商环境是不断优化。截至2025年是12月底，全县市场主体群量是6961户，较2024年增长的是81户，其中我们的企业是1175户，新增31户。个体是5610户，新增了40体户。农民站合作社是176户，新增了3户。市场主体在这个年度报告公司方面，我们企业完成的是97.75%，个体完成了百分之百，农民站合作社完成了100%，这些比例都是在全市最高的。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监管方面实行了这个双随机一公开这个监管机制，开展跨部门联合监管随机抽查3次，本部门随机抽查双随机抽查18次，实施省四局联合抽查2次，共检查市场经营主体是860户。第五一个方面就是强化执法办案，严厉打击违法行为。聚焦这个三品一特，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和工业产品，我们加大这个办案力度，特别是加大这些一些典型案例的宣传，争取这个查办一批案件，规范一批行业，引导这个警护，依法经营，规范守法。25年我们查办这个 格林案件是42件啊，一般案件还有28件啊，总体2025年我们从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包括特种设备安全、产品质量安全各方面，群众都很满意啊，工作实效我觉得也很突出的、啊、
1: 嗯，好。那么刚才通过史局长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在2025年度啊，我们黄龙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是做了很多扎实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那么其中呢，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呢，我们也了解是在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一个重点工作，也是我们老百姓啊非常关心，也是和大家有着非常直接现实的这个利益问题之一。那么我们黄龙县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在这方面又是如何开展的，具体成效又怎么样呢？石局长。
0: 好的，主持人。农村假劣产品专项整治是我们2025年市场监管局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按照省市县纪委的部署啊，我们局当周是高度重视，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啊，对这个整治的重点措施进行了全方面的安排部署，督促落实。具体工作由我们的赵国强和王立霞两位分管副局长给大家做一详细介绍。
1: 嗯，好。赵局长、王局长，
2: 自从集中整治工作启动以来，我局坚持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的各项决策部署，聚焦农村地区假冒伪劣食品突出问题，秉承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农村市场食品安全。具体工作从6个方面推进：一是摸清监管地素，筑牢整治基础，对全县803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摸排，建立健全监管档案，确保整治工作精准发力，进一步夯实网格监管责任，掌握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清除风险隐患防范的措施。二是健全组织机制，凝聚整合整治合理，先后召开12次专题部署会，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印发打击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等4项专项文件，强化闭环管理，建立周排查月报告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发现，进度实时掌握，成效逐步提升，优化监管模式，推行网格化加铁脚板监管模式，以网格为单位组织监管人员深入各类经营主体排查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面提升监管效能。三是强化日常监管，守住安全底线，督促全县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实施动态管理，排查出食品安全风险隐患8类262个问题，收集投诉举报线索50条，按时核查处置率、办结率均达100%，查处案件16起，罚没金额80652元，移送纪检监察线索3条。2025年组织监督抽检141批次，检出不合格食品3批次，公司抽检结果9起，举办从业人员培训9场次，覆盖480人，有效提升了行业规范经营水平。四是深化专项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行径，聚焦重点领域开展针对性的整治，通过突击检查、安防措施监管等方式开展肉制品专项检查，核查烧烤店、火锅店、夜市摊贩等经营主体的肉类进货渠道， 立即出动执法人员。

120人次，检查景点62家次，现场整改问题18条，快检肉类产品15批次均为合格。针对高温高湿环境下食品易腐变质的特点，开展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印制张贴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督促餐饮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推广色标管理制度和净厨行动。目前全县110余家餐饮服务单位实现色标管理的统一，排查餐饮单位、学校食堂、操作场所，整改卫生死角206处，清理变质食材18批次，开展培训覆盖从业人员500人次，联合县住建局推进食品摊贩规范管理升级，开展联合检查行动。同时举办专题培训会，50余名摊贩经营者参加了现场培训，压实了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5是细化宣传措施，筑牢认知防线，多渠道开展宣传引导工作，发布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违规线索征集公告49份，拓宽线索来源，下发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告知书426份，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提示卡400余份，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发放宣传海报200余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4000余份，实现村口有公告户户有手册，发布食品安全宣传报道46篇，曝光典型案例2个，强化震慑作用，制作发布视频图解等宣传品2个，以群众通俗易懂的形式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主体自律、群众参与的公治格局。6是创新监管模式，提升工作质效，组织全县食品生产、销售、餐饮等领域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线上考试，以考促学，以考促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又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
5: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6: YFM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延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王丽霞。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想继续有请我们的王丽霞王局长啊。您在就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做法给我们听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王局长。
7: 好的，主持人。2025年，我们聚焦关系农业生产和群众日常生活的重点产品，在全县扎实组织开展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集中整治行动，全力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周密组织部署，压实监管责任，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民用三表、计量收费、农资产品、成品油、电动自行车、燃气器具等为重点领域，明确任务分工，积极推行网络化质量监管，理清县乡两级权责清单，减少重复检查五类，推动跨部门联合执法，覆盖率提升了40%，有效提升了监管合力。二、聚焦重点的领域，实施精准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对风险较高的产品和服务开展靶向治理。一是强化民生计量监管，印发专项通知，对供水、供电、供气企业的民用三表开展首次强制检定和到期轮换监督检查，要求企业建立台账、备案管理，同时对施加加油站的加油机进行严格检查与调试，确保加油剂量准确。二是严守农资产品质量，对辖区12家化肥销售单位开展全覆盖检查，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抽检化肥20批次，油品19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100%。对市级抽检1批次不合格黑地膜已立案处罚，有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三是狠抓电动自行车与燃气安全，对全县销售维修门店进行多次的摸排，重点核查产品的一致性， 3C 认证、熄火保护装置等，查处一起销售规格型号不符合电动摩托车案件，没收车辆并处以罚款。对市级抽检发现的一批次不合格燃气相关产品，已监督完成退货处理，防止流入市场。四是摸排清除风险隐患，组织开展黑加油点专项排查，检查点位29家次，未发现违法行为。同时呢，对保温材料、电焊机、纯净燃料等产品销售情况呢进行了摸排，目前呢未发现相关销售行为。三，加强宣传引导，推进社会共治，监管与宣传并重，组织开展守护儿童安全、远离产品伤害主题宣传，发放资料300余份，对电动自行车强制产品认证管理新规进行上门宣讲解读，利用线上平台开展消防产品质量安全宣传，累计抽检重点产品39批次，全都合格。

好的，这里也是杨世贤正在为您直播。石局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农村假冒伪劣产品食品集中整治是我们在2025年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一项重点工作。刚才通过我们赵局长还有我们王局长的介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现在我们刚才讲已经是2026年了，那么我们这项工作就等于是已经结束了，还是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些延展性的

0: 就是我们要将一次次整治为契机，
1: 嗯，
0: 要持续不断的巩固扩大整治成果。
1: 对，
0: 特别是针对农村产品食品这么一个特点，要健全完修完善这个畅销机制，
1: 嗯，
0: 不断优化这个网络加铁脚板监管模式，
1: 嗯，
0: 同时呢要加大这个日常巡查和转向打击力度，持续深化食品安全教育，进一步凝聚社会共治的合力。我们始终把农民农村群众的这个食品安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1: 嗯，
0: 用最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1: 嗯，
0: 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嗯，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啊，相信通过四位局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过去一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并且我们也讲到过去一年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细致并且富有成效的工作。实际上我说在过去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总结类的工作，实际上可能回顾过去的工作，为我们来年或者是当下的工作也提供一些思路或者说借鉴啊。那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您有没有发现或者是觉得我们过程中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我还是面临一些挑战，我们该下一步如何更好的做好我们的工作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虽然我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应该庆幸地看到，面对这个未来的工作还存在一些这个问题，
1: 嗯，
0: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监管力量的薄弱，队伍年龄的老化，
1: 嗯，
0: 我们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的创新
1: 对
0: 还不够，一些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快速监这个力量还不够，
1: 嗯，
0: 等等一些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对待，加以克服。
1: 嗯，
0: 特别是我们要在这个人员这个培训素质的提升，更主要的在执法办案队伍的培训上要加大力度。因为市场这块，市场监管部门这块涉及到的法律法规是相对多的。
1: 对，
0: 大家用起来。这个是要涉猎各方面的知识，
1: 嗯，
0: 才能做到准确用法，依法行政，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立好一支这个精通业务监管有力的执法队伍，确保我们各项监管依法有序稳步推进。
1: 嗯，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前岸，
3: 美好前岸，
2: 沿河热线，
3: 沿河热线，
2: 快 FM，
1: 优化。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沿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史小伟，三位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还有王丽霞。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主持人。当前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我想问一下，咱们是如何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体系的？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方面，又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吗？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副局长赵国强，赵局长给我们这位位友来解答一下。
4: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朋友你好。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的核心举措，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我们始终锚定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这一政治责任务，从全环节闭环管控、全主体责任压

0: 实，全层级协同发力三个维度，织密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全环节闭环管控，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坚持这个问题导向，强化协同监管，打通监管的断点堵点。种养殖环节，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门，聚焦农业投入品管理，严格农兽药登记使用和残留检测监管，从源头遏制非法添加、滥用农业投入品等违法行为，守护田间地头的安全。进入市场后，一方面紧盯食品生产、销售、餐饮三大核心环节，全面推行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实现精准施策靶向监管，深化销售环节锁证锁票电子化改革，构建来源可溯、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追溯体系。经营环节，全领域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提质增效，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数据共享。餐饮服务单位实现后厨操作阳光化、透明化，进一步体现现代化的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织密检测监测网络检验检测这个网络，科学制定抽检计划，聚焦群众关切的高风险食品品种和项目，加大抽检力度，对不合格食品坚决做到源头追溯、快速召回、精准查处，形成源头防控、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的闭环监管链条。全主体责任压实，拧紧责任链条，牢牢把住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以制度创新倒逼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依次以制度化手段夯实主体责任，明确经营主体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岗位职责清单和履职标准，督促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周排查、月盘点制度机制，动态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自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处置。二是强化监督信息公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农贸市场等重点主体，在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责任清单、抽检结果、检查结果、追溯信息等，让企业责任晒在阳光下，接受社会各界和消费者的实时监督，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担责转变。三是健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对诚信经营、管理规范的守信企业，在信用监管政策帮扶上面开辟绿色通道，对违法失信企业依法联合惩戒，推动企业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能安全的根本性转变。全层级协同发力，凝聚监管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推动形成各方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在部门监管责任上进一步理清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任务清单加责任清单加问责清单三位一体责任体系，确保监管责任无缝衔接落实到位，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监管，实现食品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延伸，从局部管控向系统治理升级。在属地管理责任上，积极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高质量考核指标和民生十四项目，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坚实的监管成效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从农田到餐桌的我们的监管体系，包括我们的很多创新性的举措，不知道 赵局长给出的答案，我们这位魏是否听清楚了？如果您还有好的一些想法，也不妨参与进来，就您那些好的建议和我们的赵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赵局长，您刚才说到我们舌尖上的安全，我想顺着这个话题再来聊一下。我们都知道黄龙县近年来的生态旅游发展的是非常不错的啊，到黄龙区的游客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作为我们黄龙县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是如何来保证这些游客到我们黄龙之后能够吃得放心、吃得安全，保护他们舌尖上的安全的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吃住行游购娱，这是旅游的六要素。
1: 对，
0: 吃是第一位的啊。我们局在聚焦餐饮服务环节，锚定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目标，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与科技赋能深度融合，通过健全、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监管体制，聚焦学校食堂、农村聚餐等这个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常态化组织餐饮经营主体开展法规培训与科普宣传等多项举措，全面织密织牢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咱们来黄广大游客这个在用餐安全。一是健全监管体系，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的监管，针对全县餐饮服务单位点多面广情况复杂的实际，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了科学完善的监管体系，一方面推行区域责任制与网格化监管新机制，明确监管责任区与责任人，确保餐饮服务单位监管无遗漏。另一方面，推动管理从经验化向精细化转变，规范原料采购、储存、加工等关键环节的量化标准，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周排查、月盘点工作机制，形成发现、处理、反馈的闭环管理，让每个环节责任清晰、有人落实。同时严把餐饮服务许可关与县行政审批单部门建立现场核查联动机制，保障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布局合理、操作流程规范。二是聚焦重点这个环节，强化风险精准防控，围绕着这个几大重要节日，中秋、五一、国庆，这些重大节日、旅游旺季及夏季食品，这个易腐变质的多发期等重要时段，紧盯食材溯源、运输储存、消毒保洁、人员健康、加工操作、食品留样六大关键关口，统筹推进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与净除集中整治行动，严查过期变质食材使用、违规存储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治理餐饮操作场所环境卫生、加工制作不规范、餐饮具消毒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严格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与操作标准，进一步提升餐饮行业整体管理水平，同时加大食品抽样检验的力度，重点针对食品添加剂等关键项目开展靶向抽检，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并跟踪整改闭环，切实防范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筑牢群众饮食安全的防线。三是深化宣传培训，构建社会共治的良好格局。一是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通过媒体宣传、网络推广、张贴宣传海报、开通咨询投诉渠道等多种形式，向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及广大来黄游客宣传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这个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食品安全意识。二是分层次

0: 及这个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食品安全意识。二是分层次严打违法违规行为，始终坚持四个最严要求，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网络第三方平台等各类餐饮主体的安全责任，通过日常检查、专项整治、监督抽查等多种手段，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对不合格的食品依法处置，切实压实餐饮服务单位主体责任，推动餐饮行业的规范有序发展，来确保来黄游客的饮食安全。
1: 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有位友发来消息说，你好，在网上或者商场购物发生消费纠纷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进行投诉举报？投诉举报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何局长，这应是您的分管领域是吧？
2: 是的。
1: 好，您给这位微友来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目前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投诉举报的渠道已经覆盖了全方位的，包括线上加线下，方便消费者随时随地反映诉求。我们的线上渠道呢，主要有全国的12315投诉举报平台，也可以通过12345试着热线给我们转办。消费者呢，具体通过电脑那个网页端，或者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等多种方式，都可以登录我们这个12315的投诉平台。登录进去后呢，按照相关的提示填写详细的信息。我们线下渠道呢，主要是包括有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受理窗口，同时啊，也可以通过来信、来电啊，这个都会有专人受理以及登记，并且专人转办回复啊。同时，消费者在投诉举报时啊，要有明确的诉求，就是你在填写着相关的信息的时候，或者电话投诉的时候，要有明确的诉求，比如说要提出你的是退货退款，还是赔偿损失，或者是要要求查处违法行为等，并且啊要注意这个，就在时效内提出相应的诉求，避免因超时而影响自身的权益。另外在投诉者在消费者在投诉时啊，需要提供一些必要的材料，这也是我们市场监管那个投诉举报管理办法里面要求的。一个是投诉举报人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姓名、联系方式、身份信息，或者以及发生的这个纠纷的地址。第二个就是被投诉举报方的准确信息，包括商家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第三个还是要能提供能够证明存在纠纷的相关凭证，比如像购物发票、订单截图，或者聊天记录、检测报告以及现场照片，包括这个存在的问题的一些商品等。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这里是眼看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石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市场监管工作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监督、关系和支持。也借此机会，我代表黄龙县市场监管局全体干部，向多年来关心、支持、帮助黄龙市场监管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大家来到黄龙市场监管局，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黄龙县市场监管局的各项工作。我将带领我们全局一班人马，继续以这个饱满的精神状态、主动担当的工作热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努力拼搏，扎实工作，把全面开创这个新时代黄龙市场监管工作的新局面。再次感谢大家。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黄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局长石小伟、三位副局长赵国强、何一凡、王丽霞做客我们本

七沿河热线的直播室，相信通过我们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啊，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黄龙县市场监管局在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相信在黄龙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黄龙县的市场监管工作者们将继续为大家进行暖心服务，下一步我们黄龙县民生的幸福指数将得到持续提升。好的，再次感谢四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水嬉戏，打开以战士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74集，10月18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征剿黑龙寨死难志士公祭大会在加州县城下面的黄河滩上隆重召开了。因为早几天就做了宣传，黑压压的人群一大早就把偌大的河滩挤了个满满当当。据说几乎整个加州和大半个梧州县的百姓都来了。会场早在前一天就布置好了，靠山的崖根下用石头和木板搭了一个1米来高、几十米见方的大台子，台上正后方扯通就是一座大灵棚，里面安放着在此次征剿中阵亡的8名士兵的柏木棺材。台下的空地上栽了4根端溜溜的白杨树干，并将顶端用横木钉接起来，和地面一道勾成了3个巨大的方框。日上3竿，磨时间带着嘉吴二县县长和保安团团长上了台子，大会正式开始。整个现场瞬间静了下来。磨时间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咳咳，征剿黑龙寨阵亡志士公祭大会现在开始。第1项鸣枪。8名士兵齐步来到八副

0: 枪声一落，加州县县长焦立民便开始宣读烂干花和黑龙寨土匪的滔天罪行，现场再次骚动起来。
1: 活剐了他，活剥皮！
0: 不少人已经放声嚎开了，只是宣读接连被打断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宣读完之后，摩世坚又大声吼道：
1: 把人犯押上来！
0: 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家伙全部被扒掉了衣裳，只穿了一条衬裤，被几十名士兵压着来到台下的空地上。当然，与其说压，倒不如说是提，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吓得立不住了。摩世坚黑着脸将他们扫了一眼，大声吼道：
1: 第三项，领牲。
0: 领牲是陕北葬礼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体就是把一头猪和几只羊拉到灵棚前，用清水和烧酒浸了身，再由总管和跪在四方的孝子们请求死者接受他们的灵魂。如果死者愿意，猪就会用嘴在地上拱几下，而羊则是猛地摆动几下身子，便是所谓的浑身大领了。随后这些猪和羊就要被宰杀掉，人们在鼓乐的伴奏下将猪头供到棺木前的灵桌上，而羊则被送到火房下锅。所以当摩世坚宣布领牲的时候，所有人还左瞅右看，等着往来拉猪羊呢。而正当他们左顾右盼之时，摩世坚又发话了：
1: 近身！
0: 只见19名背着大刀的士兵，每人手里提了一桶水来到人犯面前，刷的一下顺头浇了下去。人们这才明白，今天可是领人了。

0: 现场便更加乱了，哀嚎声、尖叫声混作一团。那些被五花大绑的土匪们已经吓得灵魂出窍了，都软软地倒在地上，好多人甚至已经失了劲，一股逼人的恶臭迅速飘满了整个会场。
1: 杀！
0: 魔石间又大吼了一声，19位士兵高高扬起大刀，猛地砍了下去。随着19股血流喷溅而出，土匪们瞬间便身手分离，但身子却依然在地上抽动着，直惊的人群猛地向后移动了好几米。随后19颗血淋淋的人头就被装到木盘子里，在古乐队的引导下被进献到了棺木前的灵桌上。那些吹手们显然也被吓得不轻，不住地哆嗦着，连吹出来的曲子都明显跑调了。可真正的本戏还没有开演呢，当人们稍稍镇定下来，开始讨论哪一具尸身是烂杆花的时候，谋士间又突然大声吼道：
1: 把烂杆花压上来！
0: 这烂杆花同样被扒掉了衣裳，被几位士兵押解着来到居中的那个木筐子下面，被反绑着双手刷一下拉到了半空。紧接着士兵们又抬来了三只巨大的用粗木船定成的炸箱，分别放在三个木筐子下面，每只炸箱里还装着几条大狗。这些狗显然都被饿到胃了，不停地嗷嗷哀嚎。人们这才知道要把烂干花喂狗了。可问题是，另外两箱子恶狗是给谁准备的？正当众人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魔石间又开口了：
2: 加州县县长焦立明，保安团长李维山，二人身为党国官员，非但上不思报效党国，下不顾百姓死活，反而勾结土匪，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今报请陕北镇守使景山岳司令批准，对上述二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0: 天地就此一瞬，刚还人五人六站在台上的焦立明和李维山很快也被扒了衣裳，和烂干花一样被拉到了半空。这一突加的戏码一下子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顶点，几乎所有人都喊叫了起来：
1: 杀！杀了那个！
0: 一连就是几枪。三名人犯当即像三包装满粮食的麻袋一样掉进了炸箱，已经饿到极点的恶狗们吼叫着扑了上去，只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让三个大活人变成了一堆血刺刺的白骨。待滴血的炸箱于一片尖叫声中被抬出会场的时候，谋士间又朝天放了一枪，对大会做了一番总结：
2: 我知道这会场里有土匪的线人和帮凶，甚至还有土匪，那就请你转告你们的头头，限10日内到我驻地自首坦白，10天之后我将开始毕书式征剿，至于后果你们都已经看见了，我就不多说了，散会。
0: 大会结束后，接着召开嘉吴二县县长、保安团团长和各区区长联席会议。加州新任县长已于前一天到位，只是还没有宣布罢了。保安团团长由特遣连副连长张明山兼任。这时候，所有人自然都不会藐视这个娃娃长官了，一口一个专员，一口一个连长，磨时间的腰板也硬了。
2: 从现在到明天上午，我一直都在这儿，如果你们感觉到自己屁股下面也有屎，就尽快来我这儿坦白，我保证既往不咎。当然光坦白还不行，还要尽心尽力剿匪，谢你们一月之内平息各自地盘内的匪患。对于那些没有人命账的土匪，只要他们上缴非法所得，并保证再不为非作歹，

0: 皆可饶恕，但对那些有命账的，坚决征剿，概不饶恕。一个月后，我将亲赴各区巡视，如有迟缓不利和徇私枉法者，新账旧账一起算。至于怎么个算法，请恕我暂不透露，但你们千万要相信，我是一个喜欢耍花样的人。就这样，仅仅不到两个月，家吴二县的匪患就被彻底荡平了。当模式间拿着他的成绩单和孙海泉一道去沙城警备司令部面见景山月的时候，自然被美美夸奖了一番。你娃不愧是龙威将军，把你我啥好好给咱仗着，以后好给咱当团长当旅长。哈哈，邓国良和修喘念完军校回来，你三就是咱老境的行三大金刚。临近过年的时候，模式间跟景山月和孙海泉请了个假，把部队交给副连长张明山回岭上过年来了。当然主要是为了给袁国良述职，因为他知道袁国良已经从沙城中学毕业回到岭上了。不用说，他一定是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还带了两个警卫。他这一回来，几乎整个雁栖岭都轰动了，魔六也自然成了个人物了。四灵台八庄爱，见天陪着儿子痴情，被灌得晕晕乎乎。
1: 六子，我看你屁股上短不哈拽个念轱辘。
0: 黑栓逗他，
1: 拽上干甚嘛？我怕你飘到半空中下不来呢。
0: 老爷是那种人？因为模式间此番回岭上只有短短五天时间，所以他和袁国良基本上一直在一起泡着，甚至晚上都要在一个炕头过夜。前半晌天气稍一暖和，他们就爬上雁头卯，靠着烽火台生一堆火，然后就地坐下海聊上半天。那土匪暂时也不能彻底剿灭，只要在你控制范围内，适当时候还可以让他们再猖獗一下。
2: 啊？为什么？
0: 飞鸟尽，良弓藏。你要给你常驻加州找个理由呢嘛，不然调回布罗堡就不好弄了。带兵不能光靠悍性，还要注意培养你的个人魅力，让他们打心眼里服你，服才是最厉害的。要达到你哪怕让他跳奶，他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这种效果，这样将来真正执行兵运的时候才不会出麻的。
2: 哦，对，就像咱小时候，你让我打谁，我拳头一转就上，根本不考虑后果。
0: 袁国良爱惜地看了他一眼，嘿嘿笑道，
1: 大体啊就这么个意思。
0: 他们当然也会聊起梁玉文他们。
1: 你说梁老师、金蛋、二宝子他们这会儿在哪里呢？
0: 谁知道呢，估计在西边陕甘界的游击队，老龙在那边活动呢。你们几个现在都有事干了，就我一无建树，这个速成班还得十个月，我真是等不上了。袁国良说。模式间看了他一眼，
2: 你咋是一无建树呢？你的任务跟我们不一样嘛，就跟坐席吃八碗一样，硬菜都在后边呢，你就是咱们的硬菜。
0: 说完又猛地坐直了身子问，
2: 哎，如果咱领上五郎神那个传说真有那么回事的话，你说都是谁？
0: 你说呢？袁国良笑着反问道。
2: 我前几天在加州没事的时候还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你看啊，你是那条红的主狼神，我金蛋、二宝子都是那三条苍的，就是还没弄明白那条白的是谁。按老辈人说，那白的是母的，会不会

会是你将来的婆姨。袁国良嘿嘿一笑，我的婆姨，哈哈，还不知道在哪一道割粮上把苦菜着呢。说完，又笑着提醒道：“哈，那咱梁老师呢？我看咱梁老师啊，就跟蓝阳的一样，是蓝狼的，就是上天专门派来培养咱们几个的。”袁国良仰起头，略略思索了一会儿，随即笑了笑。你这分析还真有点意思，不过蓝狼的不好听。北草地那边蒙古人把蓝羊叫游牧，把蓝羊的叫牧羊人，那咱梁老师就是牧狼人。对对对，牧狼人好，洋气。反正等你从太原回来，我们几个就都想办法把各自的队伍往这雁栖岭一带，到时候咱牧狼人和狼就都聚齐了，就放开手弄。袁国良再没有搭话，只把目光投向远方的群山。那群山连绵不绝，有如怒海惊涛一般，与淡蓝色的蓝烟中一圈一圈的一直延伸到他视野所及的尽头。望着望着，他就又像之前那样，觉得他们好像都活了，变成了一群披坚执锐的勇士，正呐喊着、呼号着，迎面向他涌了过来。而他也似乎突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于是，那副熟悉的、不知已经被他在心里描摹了多少次的画面，再次浮上了脑海。总有一天，我也要像那威武豪壮的上古勇士一样，旋风般的驰骋于属于自己的疆场。雄浑的大地犹如重锤雷击之下的鼓面在脚下震颤，凛冽的狂风席卷着杂陈败叶，军号般的在耳边呼啸。如火的马鬃伴着犀利的嘶鸣，旌旗般的在鞍前飞扬。气冲霄汉的拼杀声和刀剑撞击声，轰雷般的响彻茫茫旷野。而当一切都终归安静之后，我将拧干滴血的战袍，擦掉全身的血渍，迎着如血的残阳重归故园，找一位心爱的姑娘，寻一处向阳的山湾，挖几孔土窑，开几亩薄田，牧几只牛羊，生几个孩子，直到地老天荒。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

0: 电视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

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给我留言。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陈楚生，经过，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1: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0: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北京时间13:08，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大家周三快乐。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延安故事全民讲和讲解员请就位的最新联播。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今天呢，我为广大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故事，叫做《歌声里的延安》。抗战时期的延安被称为歌咏城，学校里唱，部队里唱，工厂机关都在唱，漫山遍野到处回荡着歌声。歌声成为延安城里一道独特的景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延安颂等这些耳目详熟的作品就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1933年，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的郑绿城，受哥哥们的影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入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开始了一边革命一边学习的生活。1937年，他在上海结识音乐家冼星海，他被冼星海的民族交响乐和救国军歌所打动，当着冼星海的面不由自主地大声唱了起来。星海也被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革命青年的热情所感染，建议他到上海长期合作。当郑绿城到达上海后，星海已经随抗敌演剧队离开了这座城市，郑绿城便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用歌声宣传抗战。当时的延安

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希望。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义无反顾前往延安的爱国青年络绎不绝，郑绿城就是其中一员。他背着小提琴和曼陀林，带着烫金字精装本的世界名曲集，于1937年10月抵达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在鲁艺，郑绿城和莫耶合作创作了《延安颂》，很多爱国青年唱着《延安颂》披荆斩棘奔向延安。提起莫耶，1938年春天，出身于富商家庭的莫耶从抗大调入鲁艺戏剧系学习。他看着夕阳西下，战友们列队从城里走向田野，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延安的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面对此情此景，莫耶赶紧拿出纸笔，迅速写好了歌词，交给了郑绿城。当郑绿城拿到歌词后，边唱边写，很快一段优美的旋律诞生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两人合作的这首《歌唱延安》在延安的礼堂内由郑绿城和唐荣梅唱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完后一致称赞。不久，中央宣传部将歌曲改名为《延安颂》，这首歌一经谱出，在延安迅速流传开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流传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郑绿城从鲁艺毕业后，到了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结识了公募。在公募的笔记本里，郑绿城发现了短诗《子夜港兵颂》，他就完成了谱曲，并唱给公募去听。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彼此交流，彼此促进。在抗大，郑绿城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创作了《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等多个作品。1939年7月，抗大总校师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开展国防教育。郑绿城记的公墓是从前方来到延安的，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此时他和公墓就留守在延安，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抗大三分校去工作。两人受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决定为八路军战士们创作一部大合唱。但什么是大合唱呢？由于公墓不是音乐科班生，他的理解并不深刻。尤其公墓在回忆中提到，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连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公墓先创作出一首歌词《八路军军歌》，接着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每写完一首歌词，他就交给郑绿城来谱曲。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抗大别说钢琴了，就连手风琴都没有。郑绿城一边拿着歌词，摇头晃脑地哼着曲调打节拍，一边向公墓提出他的想法和建议。郑绿城希望公墓能把骑兵歌写出马蹄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突出隆隆震天响，进行曲要长短相间，节奏响亮。只要是郑绿城提出的要求，公墓都一一照办。在两人的密切配合下，又陆续创作了《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五首歌曲，加上之前创作的《子夜港兵颂》，公墓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内容的创作。9月，曲谱还

0: 未创作完成，郑绿城就被调往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那里有乐器，创作的条件要更好一些。郑绿城在十月完成了这部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这首歌被油印成册，在中央大礼堂上演。不止抗大的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纷纷传唱开来，甚至由抗大学员将这首歌曲传唱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深受战士们的欢迎。一首好的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力量，每当战士们行军疲劳时，只要有人带头唱起这首歌，战士们倍感鼓舞，浑身充满昂扬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也修改了部分歌词，例如把抗日歌声多嘹亮改成了革命歌声多嘹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这首歌响彻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革命战争年代，郑绿城用歌声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激发了千百万爱国将士奔赴民族救亡的战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用歌声唱出了时代的强音，鼓舞了华夏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矛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矛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他3次提出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矛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

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毕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从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和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茅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茅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茅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茅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茅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9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茅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

0: 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矛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矛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那里的土地肥沃，车水马龙，一片繁华的景象。那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相互残杀，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百姓根本无法生活，于是就相继逃亡。到那个时候，这儿呢才形成了一片像现在的像那个时候的荒山野岭。然而呢，就是这种机缘巧合，当时陕甘宁边区有一个叫乐天宇的农学专家，他呢曾经到南泥湾、金盆湾一带考察自然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他发现这里水草丰茂，特别适合耕种，于是便向

草棚。当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粮食不够，那我们就挖野菜，啃树皮，还要从这些口粮里面省出种子。那没有农具，就捡废铁打造农具。没有耕牛，我们就人拉犁耙，天不亮就上山，天黑透才收工。双手磨出血泡怎么办？破了再磨呗。层层的老茧也就成了当时最光荣的勋章。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他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左右，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公布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成分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工具虚功。

0: 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际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王月彤，今天带给大家的故事是延安保育院的故事。朋友们，来到延安，我们总说起先辈的峥嵘岁月，说起战场上的田埂金马，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延安的窑洞里还藏着一段温暖又坚韧的红色故事。它没有硝烟弥漫的激烈，没有浴血奋战的悲壮，却用最朴素的守护藏着延安精神最温暖的底色。这就是延安洛杉矶保育院的故事，一段在战火里守护童心，用生命呵护后代的传奇往事。听完这个故事，你会懂，延安的红色不只是艰苦奋斗，更是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大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席卷中华大地，无数革命壮士奔赴延安，投身救国大业。他们中有很多是年轻的父母，有的在前线带兵打仗，有的在后方昼夜工作，更有甚者深入敌区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自己的孩子。这些革命后代，有的刚出生几个月，有的缠在蹒跚学步，他们跟着父母辗转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危险。为了让这些孩子能平安长大，让革命先辈没有后顾之忧，1940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了中央托儿所。后来因为收到了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捐赠，便更名为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红色保育院之一，也是战火中最温暖的红色摇篮。那时候的延安条件艰苦的难以想象，没有宽敞的校舍，没有齐全的物资，几孔破洞的窑洞就是孩子们的家，没有干净的被褥，没有充足的食物，粗布衣裳、小米野菜就是全部的生活保障。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的女战士，还有一些是抽调过来的干部，他们自己也不过20几岁，有的甚至没成家，没当过母亲，却要同时照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孩子，当起了孩子们的代理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守护革命火种的重任。当时的延安物资极其紧缺，粮食不够吃，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饿肚子。保育院的阿姨们就用自己仅有的小米窝头省下来，一口一口喂养孩子，自己却在啃野菜喝稀汤。冬天的延安天寒地冻，窑洞四处漏风，没有足够的棉衣棉被，阿姨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孩子身上，夜里抱着孩子睡觉，用自己的体温给孩子取暖。没有药品，孩子病了就用土办法治，整夜整夜的守在炕边不敢合眼，生怕孩子有一点闪失。比物资匮乏更可怕的是敌人的疯狂轰炸，日军的飞机经常飞临延安上空投下炸弹，硝烟四起，窑洞摇晃，每一次空袭都是对生死的考验。每当警报响起， 保育院的阿姨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逃命，而是抱起身边的孩子，拽着大一点的孩子拼命跑到后山的防空洞。那时候他们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一个，背上还要背一个，脚步踉跄，却拼尽全力地往前冲，哪怕自己被炸弹划伤，累得气喘吁吁，也绝不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有好几次敌机轰炸在身后摇动坍塌，他用自己的身体把生的希望留给幼小的生命。在他的心里，这些孩子不是普通的孩童，是革命的希望，是祖国的希望，哪怕自己牺牲也要护他们周全。除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保育院的阿姨还要教他们识字、读书、唱歌、画画。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给孩子种下了知识和希望的种子。没有课本，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没有纸笔，就用烧过的木炭代替；没有玩具，就用泥土捏成小动物，用野菜憋成小篮子。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给孩子营造一方小小的快乐天地。他们教孩子唱革命的歌曲，讲红军的故事，告诉孩子要坚强，要勇敢，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要长大之后报效祖国。这些小小的孩子在红色的摇篮里长大，从小就懂得了感恩坚守，读懂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大爱。这些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只是平凡的女性，却在宜安的窑洞里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宜安精神的真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守护着一份责任，坚守着一份希望，用母亲般的温柔呵护着革命后代的茁壮成长。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宜安精神不只是革命战场上的奋斗杀敌，不只是工作中的艰苦奋斗，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是对他们、对国家、对未来无私的大爱。当年在宜安保育院长大的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有的投身科研，有的保家卫国，有的扎根基层，始终铭记着宜安岁月，铭记着保育院阿姨的付出，把这份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而洛杉矶保育院也从几孔破窑洞变成如今现代化的幼儿园，可那段战火中的守护故事却永远留在了宜安这片土地上，成为宜安文化中最温柔最有力量的一笔。如今我们站在宜安的土地上，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看着幸福成长的孩子，更应该读懂这段故事背后的意义。这段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足够打动人心。它让我们明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先辈的浴血奋战，还有无数平凡人默默付出。宜安精神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它融入在每一份坚守、每一份大爱里。作为新时代的宜安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应该将这份守护的意义传承下去。我们如今教书育人，和当年的保育院阿姨一样，都在守护希望、传承精神，把宜安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这份无私、坚韧、大爱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让红色摇篮的初心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故事，谢谢大家。

接下来让我们来点一首来自于我们杨年华忠实听友陈泽桥先生点的一首来自于黄老板的 Perfect。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smile from your cheeks. That is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佛系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生。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好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9: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10: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11: 我想做医生、
12: 科学家，
13: 当一个设计师，
14: 想当消防员。
15: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16: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8: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2: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17: 北京时间14:06，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晨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2集。耿万顺果然不是吓唬他，

这枪还真能打响呢。当年秋底，整个秋收还没有完全停当的时候，沿北线就在雁栖岭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操演。知县朱清明亲自当领，对北三区保安队的训练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点验。为迎接知县登领，李子清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了。他首先带着耿德禄父子遍走雁栖岭，最终选定了捞饭盆那块平展地作为点验场。这捞饭盆中间平坦，四面围着一圈缓坡山丘，总体地形就像雁栖岭一带常见的黑瓷盆子，加之一直都是袁家的谷子地，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名字。选定之后，耿万顺立即带着保安队员们在靠东边的缓坡上平出了一个点验台。袁继耀也按照李子清的要求，提前将谷子全部收割停当，码成垛子，垛到点验台后面做背景。随后李子清又派人把秸秆茬子挖了，重新平整了一遍地，还赶上羊群将整块地踩踏得硬硬实实。按照安排，朱清明提前三天就从县署动身，日均行程30里，晚上就在沿途的区公所下榻。半年多来，这位辛劳的知县大人每天都坚持消灭一个猪肘子，体型又扩展了不少，行动起来很是困难。川道路上还勉强能骑马前行，但到了雁栖关之后，因为山路太过崎岖，骑马就不太安全了，可难坏了李子清。全凭足智多谋的耿德禄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木匠打制了一副井字形的架子，在中间的方格处钉上木板，再在木板上固定一张大笸箩，到时候知县就坐在笸箩里被抬着上岭，这样就既舒适又安全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从雁栖关到区公所全是羊肠小道，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根本无法通行，所以李子清又征调了200多名民工，用了10天时间把雁栖关到区公所再到点验场的小路全都拓成了2米宽的大道，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朱清明是在点验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到达雁栖岭的，饭前上，李子清就带着耿德禄、耿万顺、袁继耀以及岭上各堡的堡长们到雁栖关接驾去了，甚至连梁先生也作为文化人代表被裹挟进了迎驾的队伍。朱清明下马与前来接驾的人一一握手打过招呼后，便上了笸箩轿，被8名壮汉抬着登岭了。要说这家伙可真够富态的，竟然将硕大的笸箩堆了个满满当当。这可苦了抬轿的汉子们，没走几步就大汗淋漓，气喘如牛了，接连换了4拨人才终于将笸箩轿抬进了区公所。但坐在笸箩里的朱清明却似乎更辛苦，浑身湿透，面盆一般的阔脸油光发亮，就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巨型红炖筷子。从此这位幅员辽阔的知县便又多了一个名字，一笸箩。按照安排，朱清明当天晚上就要传召岭上相关人士谈话，而袁继耀正是第一个过堂的。当他忐忑地走进窑里的时候，这位圆滚滚的知县已经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了，肥嘟嘟的肚腩直盖

0: 过膝盖，看上去比庙里的弥勒佛还要弥勒。见袁基要进来，他顺手指了指放在对面的椅子，用力从胖乎乎的嘴巴中挤出一个字儿：
1: 坐。
0: 袁继耀便按照他的指令坐了下来。朱清明似乎并不忙，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才开口问道：
1: 你就是袁东家？
2: 盛东家，咱就是个受苦的。
0: 袁继耀谦笑着说。朱清明掏出一根雪茄，点着后狠劲儿抽了一口，慢吞吞地说：
1: 听说你领上袁家向来英武，仅凭一家之力就敢百里奔袭去端了楚立阁的土匪寨子，朱某不胜钦佩。
2: 那都是我爷爷手上的事儿了，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0: 袁继耀欠了欠身子说。朱清明并没有理他，继续说道：
1: 但这鹦鹉要往正路上用，不能走歪门邪道。
2: 知县大人放心，我袁家祖祖辈辈都是规规矩矩的受苦人，绝对不会走歪门邪道。
0: 朱清明笑了笑，死死地盯着他。
1: 是吗？那我咋听说春上发生的那个事儿就和你有关呢？
0: 袁继耀当即明白了朱清明所指的是哪件事儿，但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缓冲时间，便故作不解地问：
2: 大人说的是哪个事儿？
1: 就砸耿德禄家那事儿。
0: 朱清明直截了当地说：
2: 哦，说来实在羞愧，都怪我对长工管教不严。
0: 朱清明摇了摇头：
1: 我说的关系不是指这个。
0: 说着便直起身子往前靠了靠，两眼死死地盯着袁继耀说：
1: 我听说你在这事儿上没起好作用。
2: 大人教训的对，我还真没起好作用。其实这事儿我当天夜里就知道了，但我当时就想着不能因为胡三儿是我家长工就乱了国法，所以我万顺哥过来找我的时候，我还说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全力支持我二干达的官务，就没管。实在没想事情能发展到后来那个地步。哎，也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如果我当时早早给胡三儿做工作，让他认了，然后把他送到县署，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事儿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一直都很愧疚。今儿我就给大人说句实话，其实后来修补耿家大院的钱都是我出的，就是为了良心上好受点。
0: 朱清明讪笑着听他避重就轻地胡掐了半天，慢慢将盯在他脸上的目光收了回去。经过这短短几个回合的较量，他已经觉察到这后生绝对不是善茬，无论如何是不会供出自己被哥老戳拐拐的事儿的，再纠缠下去也就没多大意思了。于是便将话锋一转：
1: 袁东家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对就好。民国以来一直执行乡村自治的政策，但这自治绝对不等于无法无天，而是在政府管制下的自治。眼下民国初建，政策机构还不全乎，对乡村的管制就只能依靠士绅了。谁是士绅？你就是士绅。所以希望你能积极配合县区，把雁栖岭的事儿给咱办好，好不好？
0: 袁继耀终于松了口气儿，赶忙顺着朱清明的意愿说了一大堆配合支持的话。从表面上看，朱清明似乎很满意，甚至顺便将他支持李子清筹建区公所的义举夸赞了几句。第二天一大早，捞饭盆那边的点宴场就黑压压地聚集了不少人。对雁栖岭人来说，这场合显然比五郎庙庙会要刺激多了，尤其是听说还要

0: 好，就地正法几个要犯就更加兴奋了，天不亮就从四面村庄里涌了过来，早早的在点烟台后面的坡地上占据了有利地形。龙居和西沟两个区的区长也将自己的保安队带来了，此刻正在耿万顺的号令下，与雁栖区的保安队员们一道在点烟台前列阵呢。点烟台上六张条桌一字排开，上面还盖了几块当地自产的老土布。待全部准备妥当，朱清明便挺着小山一般的肚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场了。现场猛然间骚动了起来，所有人洪流一般向点烟台涌了过来。这岭上人人老八辈儿都没见过如此肥硕之人，个个张口瞪眼，不少人竟忘乎所以地发出了一声极具雁栖岭风格的感慨：
1: 天大大哟！
0: 尤其是黑栓竟然冒失地来了一句：
1: 哎呀，这家伙少说都能杀个三百来斤。
0: 袁继耀竟然被安排与李子清一左一右紧挨支线坐着，这一出乎寻常的安排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连他家长工魔六的儿子魔启士都不由得对袁国良感慨道：
2: 二娃，快看你打牛不牛，都挨着县老爷坐着呢。
0: 点宴仪式很快就开始了，只见耿万顺腰里别着盒子枪，提着胳膊一路小跑到点烟台前，举手敬了个礼：
2: 三区保安队列阵完毕，请知县点烟。
0: 朱清明蠕动着厚愣愣的嘴唇吼道：
3: 开始操演。
0: 耿万顺一拧脚跟，调转身子，朝着队伍就是一声大吼，所有保安队员应声将腿踢得老高，哐哐哐地来到点烟台前面，一字散开，嘻哈流星地打起了拳，紧接着又喊叫着耍了会儿棍儿。拳棍表演完毕后，重头戏就地正法便正式开始了。站在点烟台左边的群众很快被清理到了其他地方。李子清站起身子厉声喝道：
2: 将人犯押上来。
0: 正当人们伸长脖子查看究竟是谁家儿子犯了王法的时候，就见四名保安队员抬着两个用谷草扎成的赵桥老汉儿，来到点烟台前十米左右的地方将其栽稳。那赵桥老汉显然比岭上常见的要逼真一些，但大体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头部没用谷草，而是插着一颗红通通的南瓜。李子清大声宣布：
2: 人犯李老二、王老三，二人拒付抗税，罪大恶极，就地正法。
0: 两名保安队员人手一杆洋枪，走到距离人犯十步左右的距离站住。李子清又大吼一声：
2: 行行。
0: 啪啪两声枪响，南瓜瞬间被打得稀碎，乱麻麻的瓜瓤和瓜皮四处乱飞，整个现场当即淹没在了一阵惊叫声中。待现场稍稍平静之后，李子清又大声宣布：
2: 将首犯刘老四押上来。
0: 话音一落，保安队员吴满仓就牵着一条大黄狗来到台前，现场一阵哄笑。李子清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2: 首犯刘老四乱言惑众，聚众滋事，带头对抗政府，罪不在赦，就地正法。
0: 耿万顺得令，掏出盒子枪，快步走到大黄狗跟前，直接将枪口对准脑门。只听砰的一声，刚才还满地走动的大黄狗连叫唤都没来得及叫唤一声，就栽倒在地上不动了。 现场瞬间陷入了一片肃穆之中。直到毙了命的大黄狗被拖到场外的时候，才剧烈地骚动起来。袁继耀一直保持着镇定，直至点验全部结束。此时的他已经明白，朱清明的这场操演其实就是专门为他安排的。不管是李老二、王老三，还是刘老四，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袁继耀。至少朱清明就是这么思谋的。所以自从刘老四被押上法场之后，他就再没有认真关注场上的事态，一门心思琢磨起了自己的心事儿。
1: 自从老太爷逃难来到这雁栖岭的那天起，我袁家祖祖辈辈都严格恪守着庄稼人的本分，安分守己，仁爱乡里，一直为乡亲们所尊崇。难道就因为这份尊崇，就用得上让堂堂县令下这么大的心思来对付？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0: 他抬起头，将忧郁的目光慢慢投向斜侧面的雁头卯。他越来越真切地判定，这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于他本人有什么问题，而是袁家一贯勇武仁义的行事风格已经让朱清明把他定格为出头的船子了。尽管这种危机并没有迫在眉睫，但削他绝对是早晚的事儿。此刻他又记起了几年前被他和长工们围在这捞饭盆的那只受了伤的羊鹿子。在走投无路后，他竟然前膝一屈跪在了地上，眼神里充满了哀切。而正当他准备放他一马的时候，就被胡三儿照脑一锄给干倒了。看来在强弓利箭的猎手面前，只靠服软下跪是绝对没用的。
1: 老子虽不会主动招惹你，但也绝对不会像那羊鹿子一样给你下跪。真把老子逼急了，哪怕就是死也得狠狠撞你一脚。
0: 正这么想着，朱清明突然捅了他一下，斜视着他笑着问道：
3: 咋样，这枪厉害不？
0: 袁继耀微微一笑，随即面无表情地说：
1: 这么好的家具打狗真糟蹋了，要打刁人呢。
0: 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陈列着一幅题词，上面写着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1947年10月毛泽东主席给嘉县县委的题词。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了25万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一时间黑云压城，形势万分紧张。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做出了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重大决策。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毛主席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首战清化边，再战养马河，三战盘龙镇，40天内三战三捷，随后又取得了米脂沙家店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敌我态势。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了嘉县的朱关寨。地势险要的嘉县矗立在一座石山上，黄河水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奔腾揽去。当主席看到这一有利地形时，萌生了在这一带与胡宗南再打一仗的想法，以更大规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速西北解放的进程。但是部队面临粮食物资极度短缺，难以保障完成重大战役的问题。于是主席找来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请他帮助解决部队的吃粮问题。毛泽东问张俊贤，再打一仗能不能坚持下来？张俊贤沉思片刻，然后说道，粮食问题我们解决，绝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打仗。我们把全县各家各户的口粮和种子收集起来，可以够部队一天的口粮。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

原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问道，牛和驴都杀光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里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拔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主席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10月17日，毛主席一行来到嘉县县城，主席亲自深入群众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土改、人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当他了解到为了保障战役的胜利，嘉县人民几乎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送给子弟兵，他们甘愿忍饥挨饿，吃糠咽菜，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把没有成熟的谷子在锅里烤干碾成米送往前线。在送粮的途中，送粮队和胡匪发生了多次遭遇，为了保护粮食，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主席十分感动，他深深地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嘉县人民对人民军队深深的爱。也就是在这一天，张俊贤请

骨肉含泪送战场的无私奉献，饱含深情地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饱蘸着一代伟人对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也饱含着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忠诚，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最直接最凝练的概括。他雄辩而又科学地说明了什么叫血脉相连，什么叫鱼水深情，什么是铜墙铁壁。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所以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才有了在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人民运送军粮333万公斤，抬担架运送伤员的民工达19万多人，边区妇女做军鞋92万9000双的震撼数字。这些数字让我们看到了边区人民大山一样坚强的臂膀，看到了边区人民对革命的满腔赤诚，看到了边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心和伟大贡献。回望我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根本在于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为中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所以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出了世界奇迹，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会。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红色家风馆讲解员李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毛泽东与毛岸英的家国父子情。在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旧居前，陈列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照片中站着衣着简朴的毛泽东和刚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身为父亲的毛泽东面带欣慰的笑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深情的目光，而依傍在父亲身边的毛岸英则显得兴奋激动又略带拘谨和腼腆。每当观众朋友们参观到这里时，都会驻足凝望，似乎想从这张普通的照片中寻找当年一代伟人对儿子的那份深深的父爱。那是1946年初，从苏联归来的毛岸英向父亲汇报自己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谈话间，师哲提出给毛泽东父子照张相，主席点头同意，于是历史在瞬间凝聚在镜头里，为我们后人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当时的主席望着儿子白白净净的书生面孔，语重心长地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在咱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叫劳动大学，在那里你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于是毛岸英遵照父亲的教导，去了20公里外的吴家枣园，拜父亲的农民朋友吴满友为师，开始学农锻炼。就这样分别了近19年的父子，在刚刚团聚的日子又挥手告别。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改运动。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参加抗美援朝。但不幸的是，仅仅34天后，毛岸英牺牲了，年仅28岁。1951年初，北京下了一场大雪，银装素裹。中央办公厅将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主席，他盯着那张只有短短几行字的电报，看了足足3-4分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慢慢湿润，他似乎又看到了岸英的身影。年幼时和杨开慧一起被捕入狱，在上海街头捡破烂擦皮鞋，在苏联国际儿童学院勤奋学习，在苏联战场英勇作战，在延安、在北京学农学工。过了许久，发出一声催人泪下的叹息，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隔了一日，他提笔给生病的小女儿李娜写了一封极短的信。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爸爸。这封充满浓浓父爱的家信是主席写给女儿李娜的，仿佛也是写给儿子岸英的。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毛岸英已经永远看不到北京的雪了。毛岸英牺牲后，当有人建议把岸英的墓迁回国内，主席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就这样，毛岸英被安葬在朝鲜，陵园背靠青山，面朝祖国，静默地手握着家的方向。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整理毛主席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几件折叠整齐的衣物，2件衬衣，一顶军帽，一双袜子和一条毛巾。后经考证，这些都是毛岸英生前穿过的衣物，是主席瞒着身边悄悄珍藏的。从毛岸英牺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整整26年，我们不知道主席是在怎样的悲痛和寂寞中把儿子的这些衣物珍藏在身边的。我们无法想象，可是当这些衣物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父亲。

父亲对失去孩子的思念。中国人常说，凡情操高尚者心中必怀有人间大爱，而大爱的极致就是牺牲。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六位亲人。毛岸英作为领袖的儿子，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他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凝望这张照片，回望那段往事，我们不仅感伤于他们所经历的人间冷暖，更感动于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品质，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在不同时代不同岗位有着不同的诠释。它是田间地头扶贫一线的辛勤耕耘，扶贫济困，也是边防哨所执勤一线的顶风冒雪默默坚守，是实验室里科研一线的废寝忘食勇攀高峰，也是灾难来袭时的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回望历史，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改革时代，正是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亿万中国人民舍小家为大家，聚合起筑梦中国的磅礴力量，中国脊梁才得以挺立，中国精神才得以弘扬，中国富强才得以厚积薄发。站在新时代的今天，家国情怀也必将延绵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勇毅前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立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平凡铸就伟大，奉献诠释初心，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1944年9月8日，延安枣园的操场上，毛泽东同志在一场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为人民服务演讲。这位被领袖亲自追悼，用生命诠释初心的战士就是张思德。他的一生平凡而短暂，却用一言一行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镌刻在历史丰碑上不朽的名字。1915年4月，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大巴山深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旧中国的黑暗岁月里，他的童年满是苦难，父亲为生计流落他乡，母亲因病痛与饥饿撒手人寰。年幼的张思德从小靠吃野菜啃树皮度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与艰辛。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18岁的张思德看到了光明与希望，毅然决定报名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从此踏上革命征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紧紧相连。在革命队伍里，张思德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初心，在战火与磨难中淬炼忠诚。1935年，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展漫漫长征，曾两度穿越人迹罕至的雪山高地，历经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敌人围堵堵截的双重考验。

0: 高原雪山寒风刺骨，氧气稀薄，草地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缺衣少食，弹药匮乏是常态。行军途中，他总是把仅有的干粮分给饥饿的战友，把单薄的棉衣让给冻伤的新兵，自己则啃野菜裹破毯，默默承受苦难。战场上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右腿两次负伤，仍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两挺机枪，用热血诠释革命战士的英勇担当。1937年10月，张思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把对党和对人民的忠诚融入每一项平凡工作。他始终牢记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岗位高低待遇厚薄，无论是战斗员、通信员、警卫员，还是烧炭工、炊事员，他都毫无怨言，恪尽职守，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1942年，部队精兵检阵，曾担任班长的他被调为普通战士，战友们为他抱不平，他却坦然说道：“当班长是革命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需要，职责不同，为党工作是一样的。”这份不计得失、服从大局的觉悟，尽享共产党人的纯粹与无私。在延安的岁月里，张思德始终把战友冷暖、群众需求放在心上，用点滴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作为中央警卫团成员，他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内卫，每天把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土路的坑洼填平，生怕影响领袖工作。夜里毛泽东同志通宵工作，他就悄悄赶走窑洞附近的鸡鸭和啼鸟，只为让领袖能安稳入睡。行军途中，他看到战士们鞋子磨破，脚被扎伤，就利用休息时间割马蔺草，连夜打草鞋送给战友。许多战士就穿着他打的草鞋走完艰难征程。对待群众，他更是满腔热忱，主动帮老乡挑水、砍柴、种地，把群众当亲人，用真诚与奉献赢得大家的爱戴与信任。1944年，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物资短缺困难，张思德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到陕北安塞县石崖谷烧炭，担任生产农场副队长。烧炭是苦活、累活、险活，窑洞潮湿闷热，烟尘弥漫，出炭时高温灼人，火星四溅，但张思德从不叫苦叫累，每天巡回各窑掌握火候。
1: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
2: Yes, baby. How's it going, baby? How you going, dude?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
3: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今年子城市以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服务能力提上来。如今市镇村三级联动的健康服务新模式全面铺开，分级诊疗正在从蓝图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陕西省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在陕招生政策日前出炉，明确在6月29日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昨天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日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默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最热门人选。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6到30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4: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5: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5: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一份滚烫的温度。
6: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5: 一份淡然的清香。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5: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3: 北京时间的15点04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近日汪苏泷发行的一张全新专辑。 最近呢，汪苏泷发行的这张《明日世界》Act I 啊，这张专辑当中也是包含了非常多首经典的精彩的歌曲。从万人体育场出发的这趟时代远征正壮阔燎原，明日世界的景象已经逐渐的展开。这张专辑当中呢啊，比较精彩的是呢，汪苏泷和邓紫棋再次合作了单曲《让你知道》，这也是汪苏泷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第一幕中释放出的又一首全新力作。汪苏泷和邓紫棋的上一次合作还是在2017年，当时呢啊，邓紫棋为游戏演唱了同名主题曲，歌曲由二人共同创作词曲，营造出了热血的氛围。而这次的《让你知道》呢，由汪苏泷包办词曲，汪苏泷和邓紫棋共同演唱，汪苏泷的声线非常的温柔，缓缓勾勒出了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了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这首歌曲呢，的确给人一种既克制又热烈的感觉，大家听完之后呢，也是直呼到这简直是双厨狂喜。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和大家介绍汪苏泷的这张全新专辑。没错，这张《明日世界》里面的其他歌曲同样值得反复品味，相信各位听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汪苏泷的满满诚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作为专辑中歌名最长的曲目，这首《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通过庞大的编制、推进的合唱、层层拔高的音墙，对浩瀚本身发问，也传达着世界再荒芜，爱是唯一永恒答案这一主题。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汪苏泷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写故事的人无疑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它也是一首非常有汪苏泷的风格的典型的龙式情歌，通过叙事感十足的歌词讲述了面对情感的种种挣扎，宿命感拉满。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写故事的人送给大家。Send it to my phone.

来，可是它正暂时飞不过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志丹专场成功举办。志丹县对外发布县域十五五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同时通报今年开局经济运行亮眼成绩，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志丹新篇章。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子长专场也在昨天上午举行。十五五时期，子长市将谋定建设延安北部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宜居宜业中心，在经济发展

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效能，城市建设高品质，民生福祉高水平，美丽子长高颜值，本质安全高能级上实现新跨越。第一时间为您刷新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6到30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汪苏泷在近期发行的一张全新专辑《明日世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继续和大家介绍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疯狂爱人》也是一首非常独特的歌曲，融入了失真的电吉他和强烈的鼓点，再搭配上狂热的歌词，展现了明知不完美依然选择炽热的罗曼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信息第一时间。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共有13件作品获奖，其中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有10件作品获奖，市融媒体中心姚肖南、杜元勋分别荣获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来自省水利厅的消息，近年来我省湖河面貌持续向优向好，河湖生态对全省整体生态系统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明显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6月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0: 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则称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6度到30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请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怎么老婆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与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今天的节目里边和大家聊到一部剧啊，这部剧我觉得挺有情怀的，但是啊，有情怀归有情怀，它好不好是另外一码事儿了。2010年6月16号，《玩具总动员》第三部呢，在中国内地公映，它是这个系列最好的一部，是名留影史的动画巨作，也是很多观众心中永远的感动。这没问题吧？话说呢，从95年开始啊，第一部《玩具总动员》开始呢，这个关于长大的故事蜿蜒曲折，讲述了一个个成长路上的起起伏伏。比如巴斯光年曾经以为自己是宇宙战士，我命由我不由天，他曾经以为自己的氧气面罩、折叠翅膀和镭射光线是独一无二的，直到那一天他误入超市，看到货架上成千上万个一模一样的巴斯光年，他终于知道了生活的真相，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特别。再比如安迪要去读大学了，他突然发现啊，自己曾经视若珍宝的玩具呢，他已经不想玩了，不感兴趣了，没有那么重要了。原来长大是一条不能回头的旅程，我们行色匆匆，步履不停，想要更快地奔向远方，就要不断地抛弃过往。无论多么美好的童年，都终将像天边的夕阳一样，逐渐暗淡，沉入记忆，渐渐遗忘。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再比如，汤姆汉克斯呢，第一次给胡迪配音的时候是39岁，他现在已经70岁了。蒂姆·艾伦呢，第一次给巴斯光年配音的时候呢是42岁，如今他已经73岁了。曾经风华正茂的他们都已经是老人家了，但是胡迪和巴斯光年却依然年轻。我们不得不承认，时间太不经用了，生命太短暂了，命运太难测了，长大这个事儿太残酷了。所以呢，我要聊的就是刚刚公映的《玩具总动员》第五部。我猜呢，2019年《玩具总动员》第四部公映的时候呢，创作团队是真心想为这个系列画上句号的。但是呢，由于这些年啊，迪士尼搞砸的项目实在太多了，资本的压力呢实在太大了，他们又不得不请胡迪和巴斯光年出来救场了。而对于我们这些老粉丝来讲啊，心情呢就像网上一位网友所说的，他说每部都拍得像是最后的告别，赚足了我们以为再也不会重逢的惆怅之后，忽然告诉我们又能又将又要见面了。好吧，如果可以呢，请拍好一点，谁不想一辈子都拥有童年呢？也有人说这个系列拍了30多年还要拍，简直就是崩老头。但是我却认为这一次皮克斯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啊，孩子和玩具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电子产品来了。自古以来呢，孩子就与玩具亲密无间啊，时间变化，科技进步，布娃娃变成了芭比娃娃，木头手枪变成了变形金刚啊，这都是小幅迭代。然而呢，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呢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啊，玩具和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划时代的巨变。电子产品对传统玩具的冲击，不是普通的更新换代，而是碾压式的降维打击。所以这一次，胡迪和巴斯光年又如何带领玩具们度过危机呢？我们会发现啊，现在好多小孩呢不玩玩具了，他们玩什么？玩手机，玩电脑，玩平板，玩智能手表。在《玩具总动员》第五部里边呢，皮克斯精心刻画了电子产品对传统玩具的碾压。有一组镜头

哇，拍得特别棒。夜幕低垂，翠丝爬上屋顶，放眼望去，在一栋栋房子里，孩子们卧室亮着光，全部都是平板电脑散发的光芒。可以这么说啊，虽然它不是最好的玩具总动员，但是我还是要推荐给7到16岁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家庭一起观看。片中描绘的孩子玩电子产品近乎中邪的成瘾状态，让人头皮发麻，细思极恐。并且我们都知道，在真实生活中呢，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孩子的真实生活中啊，这种状况的严重程度啊，要特别特别高的，远胜电影啊。而就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周左右吧，英国政府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英国首相呢，这个斯塔默说，如今儿童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我们不能任由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政府呢，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这句话呢，是来自于6月15号新华社的新华网的相关报道。当然啊，聊回电影，作为一部这个皮克斯动画电影呢，它不可能去揭示电子产品成瘾现象的沉重与复杂，它最终要走向温暖治愈和解的合家欢结尾当中。但是当电影散场回到真实生活，那些问题并没有被翠丝、胡迪和巴斯光年解决，它依旧存在，依旧困扰着每一个家庭。当然正常啊，就比如说我们这样，电影不具备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和能力，所以呢，解铃还需系铃人，人的问题终究还是要人们自己去解决的，是吧？继续聊电影吧，聊得有点远啊。说回电影本身，整部电影的成片质量还不错啊，故事的起承转合呢也是流畅自然的。为了50个巴斯光年视觉奇观，还硬掰的啊这条故事线啊，我们只能说勉强可以说自圆其说了。新路径的第二部，我觉得第五部应该比第四部要稍微强那么一丢丢啊，比第四部能强个3%吧。特别提醒，这部的主角呢不是胡迪，也不是巴斯光年，而是翠丝。但是翠丝这个角色呢塑造的特别的棒啊，青春飞扬，热血沸腾，敢爱敢恨，爱恨分明，光彩照人，充满着那种独立女性之美。她的人格魅力呢一点也不逊色于胡迪和巴斯光年，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会很喜欢这个角色的。无论怎样呢，这部《玩具总动员》第五部仍然是今年暑期最值得带着孩子们去看的影片之一。因为呢，总比你把娃丢家里，丢给爷爷奶奶，丢给手机游戏和短视频，总比这个要好吧。因为呢，这个迪士尼和皮克斯虽然说套路，有些套路也有点陈旧啊，但他们稳定的价值观、正能量、温情与暖心，还是让我们能够放心的。因为当我坐在电影院里，我的孩子们依偎在我们的身边，他看着电影，听着他呼吸，听着他欢笑，就感觉像看到了儿时的自己。两代人喜欢上同样的角色，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只不过呢，当我看到胡迪秃顶的时候啊，我也跟着影院的孩子们一起笑了起来。只不过呢，笑过以后内心泛起了轻微的苦涩。我突然想起我第一次看见巴斯光年，第一次看见胡迪的时候，这好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就是也是挺感伤啊，时间真快。我们不做太多剧透啊，《玩具总动员》第五部，也是近期呢上映了。如果到时候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到影院去观看一下。我觉得适合带孩子啊，一起去观看，一家人一块看这部片子，还是挺温馨，还是挺治愈的。的确，它也是很多很多的情绪啊，裹挟在里边。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看的时候记着带点纸巾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近日，载有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铁路冷链专列从黄陵东站货场缓缓驶出，经陆路通道奔赴尼泊尔。这是全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直达东亚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新通道，为我市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0: 注入强劲动力。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第一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日前正式启幕。这场专为三秦青少年打造的足篮排综合赛事，是我省首次设立的青少年三大球综合性专项赛事，填补了省级青少年足篮排一体化赛事的空白，在我省青少年体育发展进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到国内消息。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分别下降 9.8% 和 2.2%， 实现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16度到30度，西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山，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杨家岭的菜地。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既是由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决定，更与我们党的核心领导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分不开。毛泽东就是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光辉典范，他一生都艰苦奋斗，身体力行，给世人昭示了一个领袖人物与普通大众同甘共苦、坚守优良作风的光辉形象。延安时期，杨家岭的菜地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1939年2月2日，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做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讲话。中央直属机关首先响应，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并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级为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绝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仅驻杨家岭的各单位每个人都布置了生产任务，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为了工作生产两不误，除了去南泥湾中央机关农场生产外，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在杨家岭周边划分了许多块地，要求山上种谷子、糜子、豆子等，山下主要种蔬菜，解决机关吃菜问题，每人至少2到3分地。唯独考虑毛泽东工作繁忙，昼夜操劳，没有给他分地。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参谋：我的那块地分在什么地方啦？警卫参谋赵石回答：主席，同志们觉得您工作太忙，没有给您分地。毛泽东不悦地说：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停了停，他又说：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警卫参谋无奈地向机关生产委员会做了汇报，生产委员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划分了与大家面积相同的一块菜地。地虽不大，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镢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

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还不停地干着。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他又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长出来后，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管理得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浇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收获的蔬菜不仅成了毛泽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有时还用来招待来客。1940年，陈嘉庚来延安，毛泽东就是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了陈嘉庚，甚至还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呢。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给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其实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以身作则，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边区的干部战士很受鼓舞，驻地老乡也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不愿劳动的二流子，当他看到毛泽东冒着酷暑在地里除草浇水时，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在毛泽东实际行动的激励下，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了。当年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105万5800多亩，秋后收获粮食23572担，大大改善了各单位的生活。其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成绩最好，不仅实现了肉食蔬菜自给，而且还有结余给每个战士增发一套单衣以及毛衣、毛袜、棉鞋等用品，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生产，他更关心杨家岭机关这个大家庭的生产运动。他特意找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邓杰，要他做好杨家岭中央机关的生产工作，并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更是全国的杨家岭，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邓杰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曾陪朱德总司令最早视察了南泥湾，选中了这块地方。中央直属机关首先派人在那里开荒种地了，并组织杨家岭各机关带头参加开荒、种菜和纺线等生产劳动。每当春耕夏耘的季节，杨家岭内外大大小小近百块菜地上都能看到中央机关干部生产的身影。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成为机关干部的自觉行动。为改善伙食，中央机关还办起了豆腐坊、粉条厂、养猪场、合作社，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实现了丰衣足食。1943年，杨家岭的机关生产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邓杰被评为特等劳模。在杨家岭机关生产运动的带动下，其他地方的机关、学校、部队也积极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捷报频频相传，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作用。毛泽东是大生产的组织者、发动者、践行者，他之所以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的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一方面可以减轻群众负担，实现自给自足，
更重要的是通过大生产给党员干部树立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在一切工作中用这种精神解决困难、处理艰难，使它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爆发力，使众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当时共产党受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封锁围困的艰难时刻，这种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的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参加生产，主要不是能生产多少、解决多大的问题，而是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和带动各根据地和全边区人民积极生产、努力工作，挖掘群众的潜能。它所产生的效应和成果大大地超出人们的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个奇迹，实现战胜一切困难的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的根本所在。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北京时间16:51，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曾经最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也欢迎各位呢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任何问题呢给我们留言，或者呢是拨打热线282-0071参与互动到节目当中。6月26号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是全世界共同的敌人，它吞噬生命，摧毁家庭，危害社会，给无数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特别是近年来新型毒品的不断翻新，依托咪酯、合成大麻素等新精神活性物质层出不穷，还有笑气、丁烷等位列管成瘾性物质，伪装性越来越强，对青少年群体的危害呢尤其严重。禁毒工作呢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进一步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107.7延安综合广播法在身边特别邀请到陕西省延安强制隔离戒毒所的3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谈禁毒战略，化社戒社康，讲青少年防护，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浓厚社会氛围。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3位嘉宾，他们是陕西省延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委员、副所长白文光，陕西省延安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矫治科科长高鹏，陕西省延安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大队教导员刘晓明。我们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白所长您好，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面对新时代禁毒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提出的一体两翼战略布局具体指的是什么？那么它对于我们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法在身边节目。首先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我代表陕西省延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禁毒戒毒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6月也是第

0: 运读日。六月也是第五立足新时代进入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了一体两翼的战略布局，这是司法行政介入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总遵循、总抓手。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一体两翼。一体就是以强制隔离戒毒为主体，这是我们司法行政戒毒机关的法定职责、主责主业，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就是要把强制戒毒工作做精做专，不断提高教育戒治质量，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推动毒品问题治理。两翼就是戒毒工作的延伸和拓展，一翼是戒毒科服，为那些有戒毒意愿但尚未达到强制隔离戒毒条件的人员提供专业的戒毒科服服务，让更多吸毒人员能够主动寻求帮助。另一翼是指导支持社区科服、社区戒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化延伸，就是要把我们的专业力量、专业技术延伸到社区、延伸到基层，指导帮助乡镇街道做好社区戒毒、社区科服工作，帮助社区戒毒、社区科服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简单说，一体两翼就是要从过去主要关注所内戒治向所内所外联动、全链条覆盖转变，构建一个从戒毒治疗到科服巩固再到回归社会的完整工作体系，真正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大局，为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1: 嗯，感谢白所长的解读。那我们延安在落实一体两翼战略布局方面主要做了哪一些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我们延安强制隔离戒毒所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省戒毒管理局的部署要求，在扎实做好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化延伸工作，选派优秀民警下沉到各县区，建立社区戒毒、社区科服工作指导站，为基层提供专业支持，同时大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单位开展禁毒宣传，受教育群众累计超过150,000人次。通过这些工作，我们不仅发挥了专业优势，也更好地服务了平安陕西、法治陕西建设，为维护全省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626是国际禁毒日啊，那刚才呢白所长给我们解读了一体两翼战略布局，接下来呢想请高科长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一体两翼中非常重要的一翼，指导支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那具体是怎么开展的，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我国设立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四项法定戒毒措施，其中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是打通吸毒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更是降低夫妻风险、巩固全链条戒断成效的核心关键环节。无论是在戒毒医疗机构接受自愿戒毒的戒毒康复人员，被依法责令管控的社区戒毒人员，还是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纳入后续照管的社区康复人员，统一都属于我们重点帮扶的戒毒人员群体。大家都知道，吸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场所、自愿戒毒机构中能够有效戒除生理毒瘾，矫正不良行为，但当他们走出专业戒治场所，回归日常社会生活后，仍要直面多重现实考验，昔日涉毒、社交圈的诱惑、社会偏见带来的心理压力、就业就学渠道受阻、家庭关系修复困难等多重难题，任何一项都极易诱发负性行为。由此可见，完成场所戒治绝

0: 非戒毒工作的终点，而是习主任要重塑全新生活的起点。想要持续巩固戒治成果，就必须依靠社区开展常态化跟踪，全方位持续性帮扶。但当前基层街道、村镇一线普遍缺少系统性、专业的戒毒矫治知识和实操技术，难以独立完成分层分立精准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充分发挥自身专业资源、矫治技术优势，下沉一线做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专业指导，重点针对自愿戒毒的戒毒康复人员、社区戒毒人员、社区康复人员的等各种类吸毒人员，从以下几方面系统化开展延伸帮扶工作。第一，派出专业力量建立指导站点，我们选派经验丰富的民警下沉到全市各县市区，在乡镇街道建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指导站，面对面指导基层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帮助他们规范工作流程，提高专业能力。第二，输出专业技术，提供精准帮扶。我们把戒毒医疗、心理矫治、康复训练这些专业技术向社区延伸，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康复指导、就业培训等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第三，建立无缝衔接机制，实现全程跟踪。我们建立了强制隔离戒毒到社区康复的无缝衔接机制，戒毒人员出所前，我们就提前和当地社区对接，做好后续照管的准备，出所后建立一人一档持续跟踪帮扶，确保不托管不漏管。
1: 听您这么介绍呢，这项工作呢确实非常重要啊。那在这项工作开展以来，目前取得了哪一些成效？您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呢，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成效还是很明显的，通过我们的指导支持，全市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的规范化水平、专业化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操守保持率也在不断提高。举个例子，有一个吸毒人员出所后，我们指导社区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帮扶方案，定期进行心理疏导，还帮助他联系了一份工作，现在他已经成功戒断3年多了，家庭也很和睦，还成了社区的禁毒志愿者，用自身的亲身经历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吸毒人员都说，如果不是社区持续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可能早就复吸了。所以说，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真的非常重要，它让吸毒人员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给了他们重新开始的信心和勇气。在这里我也呼吁，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给吸毒人员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2: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3: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6月26日呢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陕西省延安强制隔离戒毒所的三位嘉宾呢，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谈禁毒战略，化社戒社康，讲青少年防护，共同营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浓厚社会氛围。那刚才呢，高科长就指导支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呢，给大家

0: 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啊。确实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呢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我接下来想请问刘教导员啊，您是负责禁毒宣传工作的，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当前禁毒宣传工作的重点是什么，特别是青少年应该如何防范新型毒品呢？
1: 好的，主持人。禁毒工作呢，预防为先，禁毒宣传教育是禁毒工作的治本之策，是从源头上遏制毒品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常说打击是治标，预防是治本。如果每个人都能认识到毒品的危害，主动远离毒品，那禁毒工作就成功了一大半。为了把禁毒法治宣传落到实处，我们所呢专门成立了张思德禁毒法治宣传队，核心工作就是扎实开展禁毒宣传的六禁活动，禁校园、禁社区、禁家庭、禁单位、禁场所、禁农村。我们要坚持呢禁毒和法治双轨并行的宣传理念，不仅讲毒品的危害，更同步要普及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让群众们既能懂防毒知识，又能够守好法律的底线。特别是在中小学宣传中，我们会紧密结合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照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揭示的青少年涉毒风险，开展法治教育。尽管2025年全国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大幅下降了 41.6%， 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明显蔓延且低龄化趋势。不法分子将笑气、右美沙芬等包装成潮流玩具、零食饮料，引诱未成年人尝试。今年我们宣传的重中之重就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广大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现在的新型毒品和滥用物质伪装性、迷惑性太强了，很多看起来是玩具、零食、潮流用品的东西，实际上暗藏巨大危害。除了大家可能听说过的奶茶、邮票、巧克力这些传统伪装毒品，近年来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滥用物质，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两种。第一种是笑气，化学名称呢是一氧化二氮，通常装在银色的小钢瓶里，被包装成奶油气弹、气球打气筒等进行售卖。很多年轻人以为只是助兴玩具，实际上长期或大量吸食会导致神经不可逆的损伤、肢体瘫痪，甚至引发窒息死亡。另一种呢是丁烷气体，也就是打火机里的气体，现在被一些不法分子包装成解压神器，吸食丁烷会导致头晕、恶心、意识模糊，严重时会引发心脏骤停、脑部缺氧死亡等严重后果。而且丁烷易燃易爆，储存和使用过程中极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0: 听您这样一讲呢，确实防不胜防啊。那青少年朋友具体应该怎么做，他们才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远离毒品和这些滥用物质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给青少年朋友们总结了拒毒防毒的五不要原则，大家一定要牢记。第一，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饮料、电子烟和任何不明气体、粉末，特别是在 KTV、 酒吧、网吧这些场所，别人递过来的东西一定要谨慎，离开视线的饮品不要再喝了。第二，就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青少年朋友尽量少去或者不去那些人员复杂、管理混乱的场所，从源头上远离涉毒风险环境。第三，不要因为面子好奇尝试第一口，很多人涉毒都是从好奇试一试，或者说别人玩我也玩开始的。记住，毒品和滥用物质没有试一试， 一试就是万丈深渊。第四，不要结交有吸毒贩毒行为的朋友，交友一定要慎重。如果发现有朋友有涉毒行为，一定要远离，必要时向家长、老师或者公安机关报告。第五，不要相信毒品能减肥、提神、解压的谎言，这些都是不法分子骗人的鬼话。毒品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毁掉你的学业、家庭和一生。同时，我也想对家长们说几句，平时要多关注孩子交友情况和消费习惯，多和孩子沟通，发现孩子有异常行为要及时引导，要主动给孩子普及禁毒和法律知识，帮助孩子提高辨别能力，共同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坚固的防毒墙。最后，如果大家发现身边有涉毒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如果发现家人朋友有吸毒或滥用物质的行为，一定要劝其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接受专业戒毒治疗，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效果会好很多。
0: 嗯，非常感谢刘教导员给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防毒知识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一定是受益匪浅。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也请三位嘉宾呢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发出我们的这个禁毒倡议。好，先请白所长。
2: 好的，主持人，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主兴衰、人民福祉。在此我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禁毒工作，让我们携手并肩，深入践行一体两翼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禁毒人民战争，共同建设无毒延安、平安延安，守护好我们的幸福家园。
0: 好，高科长。
3: 好的，主持人，吸毒人员也是毒品的受害者，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爱，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希望每一位正在戒毒的朋友坚定戒毒信心，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够重获新生。
0: 刘教导员。
1: 好的，主持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希望每一位青少年朋友都能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对毒品永远说不，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当好孩子的守护神，共同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禁毒呢是我们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也让我们大家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抵制毒品侵害，守护我们的幸福家园。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626国际禁毒日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和收听。祝大家生活愉快，平安健康，我们下期再会。
4: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5: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3: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4: 老师，我要当村长。”
3: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4: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5: 夏夏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对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位妈妈的发帖，字字扎心。这位妈妈一直信奉

视育儿理念，尊重孩子的天性，顺从孩子的选择，不强迫，不打压。从小到大，孩子的所有决定，他都无条件支持。孩子小时候好奇新鲜事物，书法、舞蹈、围棋、钢琴等兴趣班样样试遍，可是每一种都是三分钟热度，没上几天就哭闹着放弃。高二觉得文化课太难，想参加艺考，集训了没有一个月又退出。升入高二，孩子觉得文化课压力太大，突发奇想要去艺考。妈妈二话不说又送他去高价集训，结果孩子吃不了这个苦，不到一个月就不干了，撂挑子了。高三他又嫌学校氛围压抑，执意回家自学，妈妈依旧全力配合，可是脱离管束的孩子彻底放飞自我，最终高考惨淡落榜。复读两年后，他最后只勉强考上了一所大专，浑浑噩噩混到了毕业，尝试多次找工作无果后，干脆无业在家。可最让人心寒的是，孩子从来没有反思自己，反而把所有的失败全都归咎于母亲。他理直气壮地指责妈妈，都是你害了我，当初如果你严格管教我，逼着我学一门特长，我现在会弹琴，懂奥数，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位妈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自我怀疑，为什么我明明尊重她的每一个选择，拼尽全力做开朗的、开明的家长，为什么最后却成了孩子口中的罪人？这几年，尊重孩子成了育儿圈的高频词。我们摒弃了老一辈的打压式教育，蹲下来和孩子平视对话，学着事事征求孩子意见，包容孩子所有的情绪，这本身是教育的进步，是亲子关系的升温。但大多数父母拿捏不好分寸，把尊重变成了纵容，把开明变成了放任。其实毫无底线的过度尊重，不仅是毁掉孩子一生的缺陷，更是孩子变得叛逆、自私、懦弱、无能的根源。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觉得，会觉得说要尊重孩子嘛，对吧？然后我也一直认为说，我其实还挺尊重我小朋友的，凡事跟他有商有量，然后生活里的大小琐事儿啊，我都听孩子嘛，就是尊重嘛。然后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周末怎么安排，课余时间怎么支配，然后我基本上是听孩子的想法，尤其是学业上的个例选择，我也不强势干预，要不要补课呀，报什么兴趣班啊，学什么特长，反正都是由他决定。然后我始终秉持一个理念，就是尊重孩子就要接纳他的所有选择，哪怕半途而废，哪怕任性妄为，我也是孩子自身的命运，我无权干涉。可是我觉得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听了太多我身边朋友跟我去分享他跟孩子之间的一些相处方式嘛。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孩子上了初中，就是上了初中之后，他跟我说一

只是一时的叛逆，等他想通了，就会好好上学，就会懂得体谅我。然后他说，可是我错了，我错了，错得一塌糊涂。整整初中三年，就是我朋友儿子的成绩简直是断崖式的下跌，从最开始的班级前十，逐渐跌落到倒数。然后他说，后来他幡然醒悟了，原来这种没有规则、没有底线的尊重，就像是一剂慢性毒药，悄悄腐蚀着孩子的心智。这种放任的过度尊重，就像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只会喂养孩子的任性和自大，让他们缺乏界限感，不断地踩踏父母的底线。他一点点喂养了孩子的任性与自大，让他丧失敬畏心，缺失边界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是过度尊重最可怕的反噬。你尽可能的尊重孩子，最后呢，却养出了一个不懂感恩、叛逆自私、毫无担当的陌生人。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格尔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孩子的决策能力在18岁前尚未成熟，父母如果将重大选择完全交给孩子，等同于让他们在风暴中独自掌舵。我们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大脑还不够成熟，既没有精准判断未来的眼界，也没有承担选择后果的能力。这个时候父母一味放权，看似开朗开明，实则是最不负责任的教育偷懒。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曾经针对500个民主家庭做过一项长期的跟踪调查，结果触目惊心，68%的孩子存在严重的决策困难、抗挫力、缺失责任意识、淡泊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深圳某重点小学5年级学生小林，妈妈是高级心理咨询师，奉行绝对尊重、完全民主的教育模式，从小家里的大小事务全部由小林说了算，每天的穿衣饮食、作业顺序、课余安排全部自主决定，周末的出行计划、家庭的旅游线路也全权交给孩子安排。11岁的小林不仅没有变得独立自律，反而变得极度焦虑，每天都在纠结是先写语文还是数学纠结课间是看书还是休息，最终被确诊为儿童选择障碍症。没有约束的自由不是成长的底气，反而可能化作孩子精神内耗的根源。我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男孩上小学就偷偷拿家里的钱买游戏卡，充游戏皮肤，爸爸发现之后非但没有批评教育，反而是以尊重孩子隐私、保护孩子自尊为由，选择视而不见，继续就是没看见嘛，不管嘛。久而久之，孩子的欲望越来越大，从偷偷拿家里的钱演变成偷同学的东西，还多次被学校通报批评。结果孩子长大后彻底误入歧途，最终因为犯盗窃犯罪而面临这牢狱之灾。直到这时候父母才幡然醒悟，可是一切早已经无法挽回了，对吧？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教育最大的残忍就是在该立规矩的年纪给了孩子无底线的自由。年少无知的孩子就像是一株肆意生长的树苗，天性散漫，容易长歪。如果父母从不修剪，从不约束，任由其野蛮生长，最后呢，只会让树苗枝丫错乱，根基不稳，永远无法长成参天大树。其实很多父母用力过猛的尊重，本质上都是对原生家庭的过度补偿。这一代的父母很多都是在打压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我们成为父母之后总是竭力的避免重复自己原生家庭的创伤，极力想要给孩子一个松弛自由被尊重的童年。但这种潜意识的自我补偿往往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对孩子最高级的尊重应该是做到温柔有边界，自由有规矩。首先我们可以尊重孩子，但是一定要有原则。尊重孩子从来不是什么事事顺从全盘放弃，而是分清主次，拿捏分寸。穿衣打扮、饮食喜好、课余爱好，这些无关大局不触及底线的小事儿，那你完全可以交给孩子自主决定。

尊重他的审美，包容他的喜好，接纳他的小个性，让孩子拥有足够的松弛感与归属感。但是涉及品行、安全、成长、学业的大事儿，比如说上哪个学校、报哪个兴趣班、是不是可以独自出门、遇到矛盾怎么解决，那任。如果孩子贪图当下安逸，父母必须逼他自律成长，孩子不懂长远利弊，父母必须帮他掌舵护航。如果对孩子长期放纵，可能会毁掉孩子的一生。其次，守住规则，该拒绝就拒绝。很多家庭的悲剧都源于父母太好说话，孩子一哭闹就妥协，孩子撒娇就让步，孩子犯错就原谅。那久而久之，孩子会彻底丧失敬畏心，把父母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日常的相处中，我们可以跟孩子温柔沟通，尽量制造愉快的相处氛围。但是孩子如果触碰底线规则，任性妄为时，父母必须果断纠正，建立自己的权威。比如说你之前规定了每天只能玩半个小时手机，那如果说他想再多玩一会儿，那你肯定是要严肃拒绝的。哦，就是规则规矩一旦建立起来，就是不允许随意的被打破，否则他会觉得，诶，我爸爸妈妈好像是可以商量的，对，他就是下次他不会觉得，反正你说出的话没关系，我什么哭闹一下，或者我撒撒娇，爸妈就会妥协，他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只有有边界的尊重，才能养出知敬畏、独立又自律的孩子。第三，愿意接纳孩子的情绪，并且做出正确的引导。心理学上有一个观点，尊重孩子是接纳情绪，不是纵容行为。孩子可以有厌学的情绪，可以有放弃的念头，这是人之常情嘛，完全值得被理解。但是有负面情绪可以，那我们一定要及时引导孩子，绝对不能让他有摆烂逃避的行为。啊，著名作家刘墉的儿子刘轩上初中时，有段时间各科成绩都不及格，一心想当赛车手，还振振有词，我的偶像在我这么大的时候成绩也很糟糕，他还考过零分，现在不照样当了世界顶级赛车手吗？刘墉呢便提出，如果刘轩考试得了零分，自己便不再干涉他的学习。那他欣喜若狂，满心以为考零分轻而易举。可是到成绩出来，刘轩才发现自己乱蒙居然也能蒙对不少题。那为了早日考到零分，他不得不沉下心认真做题，钻研知识点。在这个主动学习的过程中，刘轩呢慢慢静下心来，逐渐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不知不觉养成了自律的学习习惯。情绪不能被长久压抑，先接纳孩子情绪，再慢慢引导，孩子也会越来越理性还有懂事儿。就是我很认同一句话，父母的职责不是做一个对孩子就是他说什么就什么，不是说你要去讨孩子欢心的玩伴，而是做他人生的引路人。孩子年纪小，目光短浅，心智不成熟，只看得见眼前的轻松与欢乐，看不见未来的风雨与坎坷嘛。当他执意要往悬崖跑时，那肯定不能尊重他的选择，请一定要果断拉住他，带他回正轨，对吧？真正有远见的父母能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但绝对不是静待花开。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尊重，不纵容，自由有底线，温柔有力量。所以希望我们都能跳出尊重的陷阱，让孩子的成长少走弯路，助力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之前在网上我看过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儿子跟妈妈的对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俩在客厅看电视，然后电视里就是在播放一段视频，就是说讲那个教育的嘛，然后那个妈妈就很严厉，然后一直逼孩子学才艺呀，然后上一些课啊，然后反正就是还挺辛苦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妈妈就说，你看，他说你看你小时候妈妈都没有这样逼迫你，没有强迫你去学一些你不喜欢的不想学的什么什么钢琴啊舞蹈啊，反正就是

是这种话嘛。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说妈你知道吗，如果在我小时候你有去强迫我去学一些东西，那现在他就说他可能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孩子的时候他完全不懂学习学东西对于他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你让一个孩子去选择我要去学什么，他说那孩子肯定就是为玩呀，孩子天性就是玩，如果你在教育这一块就是学习，我从来不会跟他商量，就是我觉得这个学习就是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是商量就是今天吃什么穿什么可以跟他商量，但是我是觉得学习我不会跟他商量，就是我就会说，像我小孩嘛，他有时候会说妈妈我好累啊，我不想去上学，我说那你不想上学你就去工作，对，我就是会接纳他的情绪，但是我不会允许他就是真的要做出这个决定，就是我不去上学了。然后那我就会说，那你不去上学你能干嘛，那你现在你想，我说你在你这个年龄啊、你出去打工你能干啥，我说你给人收银你都收不了。对，所以我是觉得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啊、哦、没必要跟孩子去商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饮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各省工作问题，首先各省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必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我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会议，锚定发展新蓝图，实干奋进开新局，至丹县发布15-17高质量发展规划。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我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学习老党员的坚强党性，发扬老党员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进新征程，展现新作为。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9: 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点心火，点燃自己，照亮他人。宝塔区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区人大委员会原主任高英，多年来始终坚守党员初心，深耕延安精神理论研究与宣传宣讲工作。他牵头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推出多篇高质量理论研究成果，牵头打造多处市级延安精神弘扬示范点、红色育人名校，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守护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生动诠释新时代老党员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备受鼓舞。
10: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我要认真研读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学习张连生矢志不移跟党走的决心，做到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永保初心本色，带头研究弘扬践行延安精神，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用实干担当书写答卷。
9: 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同样，原任宝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局局长的龚培奇， 2021年10月退休后，他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深耕慈善公益事业，切实为困难群众纾难解困。慈善工作成效扎实，荣获延安市第二届五星离退休干部党员称号。
11: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张连总的回信以后，我很受鼓舞。习总书记的回信也为我们老干部党员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名老党员，我们一定要率先垂范，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履职尽责，主动作为，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老党员。
9: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提到，转战陕北红色往事，在宣传战线退休的老党员们深学细悟回信精神，纷纷表示要传承好四大队铸就的忠诚红色基因，立足老区，沃土发挥余热，把延安精神转化为实干担当。原延安电视台台长刘文熙：
12: 咱们这些发展的，这都是咱们党领导的结果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个稿子是广播电视工作，所以个看的就是广播电视新闻理论这方面的书，给咱们广播电视记者还编了一本记者手册。
9: 延安时期，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边区群众报社等新闻出版机构扎根清凉山窑洞，在战火中坚守舆论阵地，传递党的声音。青年党员延安新闻纪念馆馆长高野胜说，延安新闻纪念馆始终坚持深挖延安时期新闻史料，加强文物活化利用，积极与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传承单位、老一辈新闻从业者及其亲属联系，挖掘革命文物背后写为人质的故事，通过声、光、电等多媒体展示手段讲好延安故事。
13: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我们要立足岗位，将我们延安新闻纪念馆近几年征集回的文物史料进行充分的挖掘，挖掘照片背后的故事，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好延安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故事，讲好延安故事。
9: 习近平总书记给百岁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在富县沙梁中学掀起学习热潮。有着24年党龄、常年扎根教学一线的党员教师陈延军，结合自身从教经历，畅谈学习感悟，立志以老党员为榜样，接手讲台，立德树人。
14: 作为基层党员教师，我将以老前辈为榜样，立足讲台，深挖本地红色资源，带进课堂，用心做好教育帮扶，坚守育人阵地，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
1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郭柱国出席。王海鹏指出，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网信战线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线上和线下两个阵地，持续巩固壮大网上正能量宣传，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有效化解线上线下风险隐患，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推动网信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王海鹏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做好重大主题宣传，精心开展形式宣传、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畅想网络正面宣传主旋律。要坚持综合施策，全力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扎实开展网络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持续净化网络生态。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快构建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持续强化数据安全，织密网络安全体系防护网。要坚持数智赋能，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实融合发展步伐和数据价值开发利用，不断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更好发挥信息化、数字化驱动引领作用。要坚持为民服务，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贯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基层宗旨中心，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督导问效，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要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各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确保政策落地、部署落实、工作见效。市领导杨红兰、袁家富、耿军强、刘凯参加会议，会前王海鹏到市委网信办进行调研。
16: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7: 昨天上午，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致丹专场成功举办。致丹县对外发布县域十五五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同时通报今年开局经济运行亮眼成绩，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致丹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17: 发布会上，致丹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叶二娃做专题发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是致丹现代化建设全面奠基、起势突围的关键五年。致丹将对标全市工作布局，落实市级部署要求，大力实施六大发展战略，聚力推进四大示范区建设，擦亮洪都故里、少年足球之城等四张城市名片，确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6% 以上的发展预期，聚焦六大重点领域攻坚突破。生态方面，致丹县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严控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到十五五末，全县森林覆盖率提升至 4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保持345天左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产业发展上，致丹县坚持能源转型、非能培育双轮驱动，打造特色产业链群，稳步保障油气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工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同时，紧盯项目建设，未来五年谋划重点项目500个以上，总投资超1500亿元，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致丹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叶二娃：
18: 今年十五开局四年，我们紧扣四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增信聚力、立竿见影总体调，明确提出六大时代工作信息。我们创新了建立了三项机制，力促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十五期开门五、开门红。由我们办的四项任务双过半、硬过半变成了前基础。下一步，致丹将坚决贯彻落实四市政府决策部署，咬定目标，加大推进全民服务增长调节和促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在更大贡献。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今年子长市以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服务能力提上来。如今市镇村三级联动的健康服务新模式全面铺开，分级诊疗正从蓝图变成百姓触手可及的现实。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19: 在子长市安定镇卫生院，一场远程会诊正在进行，患者的影像、检验数据实时上传至医共体信息系统，市级总院专家在线研判，即刻回传诊断报告。从患者跑到数据跑，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诊疗水准。 子长市安定镇卫生院院长徐亚红。
20: 总院长此下派专家坐镇带教帮扶，带动子城医疗技术水平整体发展，老百姓就近就医，花钱更少，看诊更有，群众就医感护的明显提升。
19: 资源下沉，专科强起来。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妇幼分院依托医共体平台，聚焦妇女儿童全周期健康，持续开展两癌筛查，推出婴幼儿生长发育监测等特色服务。妇科、儿科已获评市级重点专科，公共卫生服务达7万人次，全方位守护辖区妇儿健康。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副院长、妇幼分院院长佘胜刚。
21: 我们注重医防融合，切实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孵化出了一批特色的妇儿保健服务中心，走出了一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路子。
19: 一盘棋统筹，一张网贯通，子长市紧密型医共体总院实行一体化运营管理，县乡数字化诊疗通道全面打通，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成为常态，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镇，检查有依靠。同时，构建起城区10分钟、乡镇40分钟急救圈，让基层应急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子长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远程影像诊断共享中心主任郝晓东。
22: 我中心自运行以来，切实做到了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专业影像服务，既节省了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又节约了医保资金，有力推动了县域分级诊疗落地，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与群众就医获得感。
19: 子长市医共体总院院长吴伟。
23: 我们努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基层专业人员的上浮轮训，预计通过2到3年的人才培养，基本可以实现基层分院达到一级医院基本标准的目标，更好地满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
19: 2025年，子长市群众外出就医看病花费持续下降，基层就诊率和转诊率实现一升一降，为医共体长效发展提供了保障。子长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白学军。
24: 规范分级诊疗秩序，继续市、镇、村三级转诊标准和绿色通道，依托信息化、医控不合理上转，构建科学有序的就医格局，坚定不移地把精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子长样本推向新高度，确保事务开好军起好步，为全市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健康沿岸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九点消息。近日，市统计局发布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前五月全市规上工业平稳运行，有效投资结构向优，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全市经济运行平稳有序。下阶段，我市将围绕稳增长目标，推进工业稳产增产，项目投资质效提升，消费市场活力释放，推动上半年全市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由延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市应急管理局主办、市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凤凰广场举行。40多家单位和企业通过设置安全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安全知识等方式，向市民集中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常识和应急处置技能，营造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日前正式启动报名。大赛设小学组 A 组、中学组 B 组和成人组 C 组3个组别，全市中小学生及成人均可报名参赛。7月10号前，参赛者可通过线上渠道完成报名。近日， 载有50吨精品洛川苹果的铁路冷链专列从黄陵东段货场缓缓驶出，经陆路通道奔赴尼泊尔。这是全省首趟农产品出口铁路冷链专列，标志着洛川苹果成功打通直达南亚的跨境冷链物流新通道，为我市特色农业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等司法院校在审招生政策日前出炉，明确在6月29日前完成政审。高考成绩达到普通类本科批次控制分数线，并填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志愿的考生，均可参加由陕西省监狱管理局组织的体能测试、体检和面试。
6: 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在陕招生政策刚刚公布，参加体检的考生要提前进行预约。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公布的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参检考生应于6月28号10点至17点登录省公安厅门户网站，扫描二维码后按要求预约体检时间。近日，省医疗保障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整合规范眼科等八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全省统一规范1310项收费项目，废止1507项旧项目，同步实现检查检验费用大幅下调，118项医疗新技术直接纳入收费目录，以每类特色项目实行市场自主定价，一套全国统一标准有升有降调价、新技术快速落地、分层灵活定价的价格治理体系正式成型。近日，国家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出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6月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日。据了解，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为期3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开始在辽宁大连举办，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700位的企业家、学者、政要齐聚一堂，规模创下新高。组委会介绍，人工智能绝对是本届论坛的顶流热词，甚至机器人、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话题也都围绕着 AI 的应用落地开展。这几天，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4届会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日前，英国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梅克菲尔德选区议员，完成其重返英国下议院的最后程序。随着多位工党重量级人物公开表态支持，英国媒体普遍认为伯纳姆已经成为接替斯塔莫角逐英国下一任首相职位的最热门人选。当地时间6月22号，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这组第二轮比赛中，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独中2人，超越科洛泽，以18球独占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头名，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历史直接参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28场世界杯比赛，他直接参与26球，18个进球，8个助攻。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行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时时

0: 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

0: 仅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

0: 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

0: 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陈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

0: 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4: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4: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 2249.7 万个，同比增长 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5: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

0: 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

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一胜一平积四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四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六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小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梦去了解一下。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4: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4: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3: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 大柴旦境内发生 5.2 级和 4.2 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7: 好的主持人。
3: 嗯，
7: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3: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7: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8: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3: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 5.2 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9: 目前

0: 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 5.2 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城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走他们，我这边走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

0: 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

0: 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杨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郑重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谁？
2: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5: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3: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5: 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6: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7: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都冒了烟了。
8: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8: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9: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0: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
17: 喂，喂，
1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6: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9: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0: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9: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21: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19: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0: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2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2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

0: 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1: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2: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

0: 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0: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课，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啊，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机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
2: 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去。

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今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生活中啊，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这样的人，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思绪烦乱，内耗不止，怎么也放松不下来。外界的议论，工作中的摩擦，社交中的不愉快，随便一点事啊，都能够令你忧心忡忡。心理科普作家何胜军啊，把这个状态称为呢是精神受力。在与另外一位心理研究者朱颖哲合著的《不受力的人生》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但凡精神上受力就很命苦，因为呢你总在为难和消耗自己。而想要一辈子命好啊，人呢就得想方设法地去过那种不受力的人生。尤其是30岁以后，生活难度陡增，更要学会为内心减压。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就来聊到这本书《不受力的人生》，也和大家呢分享一下书里的几点经验啊。同时希望大家呢能够卸掉心中负累，开启轻松生活。

在书里呢，作者先问了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你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吗？你对他人产生过那种过分的干涉吗？你被控制欲反噬过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的内心呢一定是无法平静。因为强烈的控制欲是诸多矛盾、纠纷、失败的根源。作者呢就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公司高管的故事。工作里边呢，这位高管啊，简直是无孔不入，只手遮天。从日常的跨部门沟通到重大项目实施，每个环节呢，他都参与其中，不允许任何人脱离掌控。结果呢，自己操碎了心，还大大的压制了团队的积极性。最后啊，因为错过商机、决策失误，他被公司呢辞退了。而这一系列的失误呢，还有失败啊，又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令他呢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书里分析到，人的一切痛苦都源于缺乏边界感。你越是干预别人，自己的世界呢就越混乱，内心就越动荡。在作者看来呢，克制控制欲最好的办法是课题分离，分清自己与别人的人生课题，对别人的事儿呀，少干涉，少插手，守住边界，管好自己，你才能够拥有平静而安稳的内心秩序。同样，不讨好，你不必为他人的认可而活。美国康奈尔大学呢，做过一项调研。研究者发现啊，那些过度随和、不懂拒绝的人呢，并没有创造出和谐的人际关系，反而时常因为被轻视、被怠慢，陷入痛苦之中。就像书里边探讨的这么几种情况，比如说工作中啊，你为了被喜欢，替人加班，帮人跑腿儿，可出一点小纰漏呢，就会被指责、被嫌弃。生活中，你顾及所有人的感受，绞尽脑汁的去取悦旁人，可到头来呢，也不会被珍视、被尊重。而当我们付出那么多，还换不来真心实意，又不免委屈、难过、自我怀疑。作者说，如果想内心痛快、精神不受力，人呢必须要改掉这种讨好型人格。他在书里呢提醒大家啊，说你对别人好100次，对方可能都记不住。但只要有一次不满足，就会抹杀之前所有的付出。这就是著名的100-1=0、是这个定律。也就是说呢，讨好别人不值得，为他人的认可而活更不值得。书里有句话说得很好啊，说我们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来解除讨好型人格对我们精神受力的束缚。比如说摒弃应该模式，抛开那些我应该被认可，我应该受欢迎，抛开这种天真的想法。再比如说学会拒绝，撕掉老好人标签，你不必成为人人称赞的大善人、大好人。当不再追求浮于表面的好评称赞，你就能够身心轻松地踏上自己的人生道路。同样，不应激，你不必事事有回应。可能大家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啊，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在工作中突然发生了一点事儿，你就会立刻变得很紧张、很烦躁，或者说在生活中啊，但凡与别人发生点摩擦呢，你一秒都等不及，立刻开始投入战斗。你反应迅速，情绪激动，外面的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够在心里引起你的轩然大波。作者说呢，这些都是成年人的应激反应。应激啊，原本是生物体为应对环境挑战而生化出的一种生存机制。适度应激能够激发人的潜能，帮我们呢集中注意力，迅速逃离险境。然而一旦过度呢，应激就演化成了一种过度敏感、易于爆发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呢，人就很容易精神受力，情绪崩溃。所以问题来了，那怎么样才能够不应激呢？书里边呢提供了5个步骤策略。第一步呢是自我觉察。当你感受到紧张不适的时候呢，立刻启动自我觉察，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情绪崩溃边缘。第二步呢是情绪接纳。深吸一口气，温和地接纳不良情绪，允许他们呢自然地流经穿越，远离我们自己的内心。那第三步啊，就是聚焦解决。屏蔽情绪干扰，专注解决问题，也就是绕过情绪啊，直接做事儿。第四步呢，就是重构解读。转换视角，从更积极的角度呢去发现一切不好中所蕴含的好。第五步啊，就是采取行动。将上一步得出的积极结论付诸实践，迎来自我的蜕变。所以永远记住啊，不是所有的暴风雨都需要你直面应对。先让心呢平静下来，再多的风雨它都会自然消散的。

不争辩啊，你不必让所有人都懂你。美国作家卢森堡呢，谈过自己的这个自身经历，说呢，年轻的时候呀，他总爱反驳别人，不管对方说什么，他都要去啊驳斥一番。但后来他发现，不是所有人都懂你，争辩到最后呢，只会破坏自己的心情。倒不如少说几句，反而呢，还能自己的内心啊，就是还一片清净嘛。

有一次呢，他在主持一个研讨会，有个学员呢就发难啊，说他是一个无比傲慢的演讲者。面对如此巨大的误解呢，他没有急于去替自己去开脱啊，而是任由对方先把话说完。对方滔滔不绝的讲完之后，看见卢森堡只是面带微笑的听着，也自觉没趣啊，就停止了语言攻击。在书里呢，作者也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人与人之间认知不同，三观各异，争辩啊，纯粹呢是浪费口舌。很多时候你说的越多，对方呢越会揪住不放，你越是争辩，道理呢是越说越说不清楚。这世上啊，不是人人都能够恰如其分的理解你，但是误会你、打击你、挑衅你的人呢却很多很多。倘若因为一点分歧就唇枪舌战，那你的心绪啊也必将呢是动荡不堪的。所以作者呢在书里就反复强调说，当争辩就演变为无休止的对抗，它就成了一种严重的心理消耗了。而节省心力的办法就是反其道行之，少说话，不自证，拒绝一切激烈的争论。当你言语安静了，情绪也就平稳了，内心呢也就平静了。同样，朋友们，不要太执着啊，不执着你无需做好100%的准备。一年夏天呢，作者何胜军啊计划带着一家老小去英国度假。为了拥有一个完美的旅行，他早早呢就开始做攻略、查机票、订酒店。整个过程呢，他既兴奋又紧张，既憧憬又迷茫，也颇有心理压力。他一会儿怕出什么岔子搞砸了旅行，一会儿呢怕哪儿安排不好影响家人的心情。他心中暗暗较着劲儿啊，一定得做好100%的准备才出发。可结果呢，旅行开启后仍然是状况百出。航班晚点，路线出错，碰到了罕见的大堵车，天气呢突然变化。经此一事啊，作者何胜军呢总算明白了，人呀很难做好100%的准备。人必须放下对完美的执着，才能以更松弛的心态生活。聪明人永远知道什么必须做，什么没有必要做，什么该做到极致，什么呢该浅尝辄止。少一分就全盘否定，差一点就推倒重来。这种生活方式看似追求完美，其实呢是对自我心力的巨大浪费。一遍遍在心里盘算，一遍遍呢给自己施压，远不如马上采取行动，而后呢在行动中啊进行调整。少一点对自我的苛刻，放松对结果的强求，就能够大大缓解心理压力。所以朋友们永远记住，你不给自己施压，就没人能让你精神受力。因为工作原因啊，何胜军呢接触过大量的来访者，他们中呢不乏30岁以上的中年人。忙碌的日常中，他们有的深陷内耗不可自拔，有的敏感到别人一个眼神就会紧张害怕，还有的患有焦虑抑郁，内心呢痛苦不堪。总之就是快节奏强竞争的时代里，太多太多的人啊正饱受着精神压力的摧残。为了帮助大家呢，何胜军最后将所有方法凝结成了一句话，以平常心看世事，用钝感力过生活。30岁之后，少一点内耗，少一点讨好，也别太过于执着追求完美。当你拥有此番清爽通透的人生态度，就可以享受不受力的人生了。所以今天节目里边和大家来聊到的这本书啊，就是《不受力的人生》，希望呢这本书能够对大家呢有所帮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

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2辆小轿车。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警卫员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没有事儿，一点小伤而已，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出事之后，朱德和吴老都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了他的驻地，但他就是不用，全给撵了回去。其实在中央红军到达延安的初期，马也是非常少的，不够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一句诗，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是说彭德怀仗打得好。其实彭德怀骑的也不过是匹老马，后来转战陕北各地，跟胡宗南兜圈子，马又老又累，彭德怀也摔下去过，但他不愿换马，对马有感情。毛泽东有一匹枣红马，也不全是他骑，有时候也借给别人骑。有一次，一个民主人士到延安来，跟毛泽东提出想到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毛泽东就讲，转一转看一看当然好，只是要用马，要跟下面的管理机构讲，他们也有困难，讲多了不好。你就骑我的马在延安转一转看一看吧，但最好不要骑得太远，我自己有时候也要用。在延安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骑马或乘车路遇负重的老乡都要停下来帮助老乡。朱德一次骑马从乔尔沟回到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地走着，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 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

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两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两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两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两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

0: 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良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南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他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

0: 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欢迎。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74集，10月18日，一场声势浩大的征剿黑龙寨死难志士公祭大会在加州县城下面的黄河滩上隆重召开了。因为早几天就做了宣传，黑压压的人群一大早就把偌大的河滩挤了个满满当当，据说几乎整个加州和大半个梧州县的百姓都来了。会场早在前一天就布置好了，靠山的崖根下用石头和木板搭了一个1米来高、几十米见方的大台子，台上正后方扯通就是一座大灵棚，里面安放着在此次征剿中阵亡的8名士兵的柏木棺材。台下的空地上栽了4根端溜溜的白杨树干，并将顶端用横木钉接起来，和地面一道勾成了3个巨大的

0: 方框。日上三竿，磨石间带着嘉吴二县县长和保安团团长上了台子，大会正式开始。整个现场瞬间静了下来。磨石间清了清嗓子，大声宣布：
1: 咳咳，征剿黑龙寨阵亡志士公祭大会现在开始。第一项，鸣枪。
0: 八名士兵齐步来到八副棺木前面，伴着口令一连朝天放了九枪。枪声一落，加州县县长焦立明便开始宣读烂干花和黑龙寨土匪的滔天罪行。现场再次骚动起来。
1: 活剐了他，活剥皮。
0: 不少人已经放声嚎开了，这是宣读接连被打断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宣读完之后，磨石间又大声吼道：
1: 把人犯押上来。
0: 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家伙全部被扒掉了衣裳，只穿了一条衬裤，被几十名士兵压着来到台下的空地上。当然，与其说压，倒不如说是提，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吓得立不住了。磨石间黑着脸将他们扫了一眼，大声吼道：
1: 第三项，领牲。
0: 领牲是陕北葬礼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体就是把一头猪和几只羊拉到灵棚前，用清水和烧酒净了身，再由总管和跪在四方的孝子们请求死者接受他们的灵魂。如果死者愿意，猪就会用嘴在地上拱几下，而羊则是猛地摆动几下身子，便是所谓的浑身大领了。随后，这些猪和羊就要被宰杀掉，人们在鼓乐的伴奏下将猪头供到棺木前的灵桌上，而羊则被送到火房下锅。所以当磨石间宣布领牲的时候，所有人还左瞅右看，等着往来拉猪羊呢。而正当他们左顾右盼之时，磨石间又发话了：
1: 近身。
0: 只见19名背着大刀的士兵每人手里提了一桶水来到人犯面前，刷的一下顺头浇了下去。人们这才明白，今天可是领人呢，现场便更加乱了，哀嚎声尖叫声混作一团。那些被五花大绑的土匪们已经吓得灵魂出窍了，都软软地倒在地上，好多人甚至已经失了劲，一股逼人的恶臭迅速飘满了整个会场。
1: 杀！
0: 磨石间又大吼了一声。19位士兵高高扬起大刀，猛地砍了下去。随着十几股血流喷溅而出，土匪们瞬间便身手分离，但身子却依然在地上抽动着，直惊的人群猛地向后移动了好几米。随后，19颗血淋淋的人头就被装到木盘子里，在古乐队的引导下被进献到了棺木前的灵桌上。那些吹手们显然也被吓得不轻，不住地哆嗦着，连吹出来的曲子都明显跑调了。可真正的本戏还没有开演呢，当人们稍稍镇定下来，开始讨论哪一具尸身是烂杆花的时候，谋士间又突然大声吼道：
1: 把烂杆花押上来。
0: 这烂干花同样被扒掉了衣裳，被几位士兵押解着来到居中的那个木筐子下面，被反绑着双手刷一下拉到了半空。紧接着，士兵们又抬来了三只巨大的用粗木船定成的炸箱，分别放在三个木筐子下面，每只炸箱里还装着几条大狗。这些狗显然都被饿到胃了，不停地嗷嗷哀嚎。人们这才知道要把烂干花喂狗了。可问题是，另外两箱子恶狗是给谁准备的？

0: 正当众人为此感到疑惑的时候，魔石坚又开口了：
1: 加州县县长焦立明，保安团长李维山，二人身为党国官员，非但上不思报效党国，下不顾百姓死活，反而勾结土匪，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今报请陕北镇守使景山岳司令批准，对上述二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0: 天地就此一瞬，刚还人五人六站在台上的焦立明和李维山很快也被扒了衣裳，和烂干花一样被拉到了半空。这一突家的戏码一下子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顶点，几乎所有人都喊叫了起来：
1: 杀，杀了那个狗官！
0: 在一片喊叫声中，魔石坚跟台下的士兵要了一支枪，对着三根麻绳一连就是几枪。三名人犯当即像三包装满粮食的麻袋一样掉进了炸箱，已经饿到极点的恶狗们吼叫着扑了上去，只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让三个大活人变成了一堆血刺刺的白骨。待滴血的炸箱于一片尖叫声中被抬出会场的时候，魔石坚又朝天放了一枪，对大会做了一番总结：
1: 我知道这会场里有土匪的线人和帮凶，甚至还有土匪，那就请你转告你们的头头，限十日内到我驻地自首坦白，十天之后我将开始毕书式征剿，至于后果你们都已经看见了，我就不多说了，散会。
0: 大会结束后，接着召开嘉吴二县县长、保安团团长和各区区长联席会议。加州新任县长已于前一天到位，只是还没有宣布罢了。保安团团长由特遣连副连长张明山兼任。这时候，所有人自然都不会藐视这个娃娃长官了，一口一个专员，一口一个连长，磨时间的腰板也硬了。
1: 从现在到明天上午，我一直都在这儿。如果你们感觉到自己屁股下面也有屎，就尽快来我这儿坦白，我保证既往不咎。当然，光坦白还不行，还要尽心尽力剿匪。限你们一月之内平息各自地盘内的匪患。对于那些没有人命账的土匪，只要他们上缴非法所得，并保证再不为非作歹，皆可饶恕。但对那些有命账的，坚决征剿，概不饶恕。一个月后，我将亲赴各区巡视，如有迟缓不利和徇私枉法者，新账旧账一起算。至于怎么个算法，请恕我暂不透露，但你们千万要相信，我是一个喜欢耍花样的人。
0: 就这样，仅仅不到两个月，嘉吴二县的匪患就被彻底荡平了。当魔石坚拿着他的成绩单和孙海泉一道去沙城警备司令部面见景山岳的时候，自然被每每夸奖了一番。
1: 你娃不愧是龙尾将军，把你我仨好好给咱仗着，以后好给咱当团仗当旅仗。哈哈，邓国良和修喘念完军校回来，逆散就是咱老境的行散大金刚。
0: 临近过年的时候，魔石坚跟景山岳和孙海泉请了个假，把部队交给副连长张明山回岭上过年来了。当然主要是为了给袁国良述职，因为他知道袁国良已经从沙城中学毕业回到岭上了。不用说，他一定是骑着高头大马回来的，还带了两个警卫。他这一回来，几乎整个雁栖岭都轰动了，魔六也自然成了个人物了。四灵台八庄爱，见天陪着儿子痴情，被灌得晕晕乎乎。
2: 六子，我看你屁股上短不哈

0: 拽个两轱辘。
1: 黑栓逗他，
0: 拽上干什么？我怕你飘到半空中下不来呢。
1: 老爷是那种人？因为魔石仙此番回岭上只有短短五天时间，所以他和袁国良基本上一直在一起泡着，甚至晚上都要在一个炕头过夜。前半晌天气稍一暖和，他们就爬上雁头卯，靠着烽火台生一堆火，然后就地坐下海聊上半天。那土匪暂时也不能彻底剿灭，只要在你控制范围内，适当时候还可以让他们再猖獗一下。
2: 啊，魏胜，
3: 飞鸟尽，良弓藏，你要给你常驻加州找个理由呢吗？不然调回布罗堡就不好弄了。
1: 带兵不能光靠悍性，还要注意培养你的个人魅力，让他们打心眼里服你，服才是最厉害的。要达到你哪怕让他跳奶，他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这种效果，这样将来真正执行兵运的时候才不会出麻的。
2: 哦，对，就像咱小时候，你让我打谁，我拳头一转就上，根本不考虑后果。
1: 袁国良爱惜地看了他一眼，嘿嘿笑道，
0: 呵呵，大体啊就这么个意思。
1: 他们当然也会聊起梁玉文他们。
2: 你说梁老师、金蛋、二宝子他们这会儿在哪里呢？
3: 谁知道呢，估计在西边陕甘界的游击队，老龙在那边活动呢。
1: 你们几个现在都有事干了，就我一无建树，这个速成班还得十个月，我真是等不上了。
0: 袁国良说。
1: 魔石仙看了他一眼，
2: 你咋是一无建树呢？你的任务跟我们不一样吗？就跟坐席吃八碗一样，硬菜都在后边呢，你就是咱们的硬菜。
1: 说完又猛地坐直了身子问，
2: 哎，如果咱领上五郎神那个传说真有那么回事的话，你说都是谁？
0: 你说呢？
1: 袁国良笑着反问道。
2: 我前几天在加州没事的时候还正考虑这个问题了。你看啊，你是那条红的主狼神，我金蛋、二宝子都是那三条苍的，就是还没弄明白那条白的是谁。按老伴人说，那白的是母的，会不会是你将来的婆姨？
1: 袁国良嘿嘿一笑，
0: 我的婆姨呵呵，还不知道在哪一道割量上拔苦菜着呢。
1: 说完又笑着提醒道，
0: 呵，那咱梁老师呢？
2: 我看咱梁老师啊，就跟蓝羊的一样，是蓝狼的，就是上天专门派来培养咱们几个的。
1: 袁国良仰起头略略思索了一会儿，随即笑了笑，
0: 你这分析还真有点意思，不过蓝狼的不好听，
2: 北草地那边蒙古人把蓝羊叫游牧，把蓝羊的叫牧羊人，那咱梁老师就是牧狼人。对对对，牧狼人好，洋气。反正等你从太原回来，我们几个就都想办法把各自的队伍往这雁栖岭一带，到时候咱牧狼人和狼就都聚齐了，就放开手弄。
1: 袁国良再没有搭话，只把目光投向远方的群山。那群山连绵不绝，有如怒海惊涛一般，与淡蓝色的蓝烟中一圈一圈的一直延伸到他视野所及的尽头。望着望着，他就又像之前那样觉得他们好像都活了，变成了一群披肩执锐的勇士，正呐喊着呼号着迎面向他涌了过来，而他也似乎突然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于是那副熟悉的，不知已经被他在心里描摹了多少次的画面再次浮上了脑海。总有一天，我也要想

像那威武豪壮的上古勇士一样，旋风般的驰骋于属于自己的疆场。雄浑的大地犹如重锤雷击之下的鼓面在脚下震颤，凛冽的狂风席卷着杂陈败叶，军豪般的在耳边呼啸。如火的马鬃伴着犀利的嘶鸣，旌旗般的在鞍前飞扬。气冲霄汉的拼杀声和刀剑撞击声，轰雷般的响彻茫茫旷野。而当一切都终归安静之后，我将拧干滴血的战袍，擦掉全身的血渍，迎着如血的残阳重归故园，找一位心爱的姑娘，寻一处向阳的山湾，挖几孔土窑，开几亩薄田，牧几只牛羊，生几个孩子，直到地老天荒。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态度。很高兴又一次在小青的暖心歌里和你相遇了，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将日子过得快乐安稳，内心平静而充实。当你一个人可以实现这些的时候，你就成了你自己的归宿。至于另一个人，那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有固然不错，如果没有，那也不影响大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对于没有将来的感情，在最美丽的时候停止是最好的选择，但很少人知道这个秘密，结果只会摧毁了那份足以温暖一生的回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给我留言。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陈楚生，经过，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0: 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解放战争从全局上看结束了，但并未最后结束。华南即将解放，但尚未全部解放。叶剑英在此历史大拐弯的时候，仍然以一个老战士的雄姿奋斗在第一线。10月1号，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此时此刻，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天安门城楼上，却看不到叶剑英的身影。好心的人们询问着，这位开国元勋为何不见了？现在哪里？此刻，叶剑英正在江西赣州，用一台老式收音机收听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盛典的实况转播。他出席赣州市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和振奋。大会后，叶剑英命令南下的20多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向余汉谋集团发起进攻，广州战役正式打响。左路军以迅猛之势于10月7号解放粤北重镇韶关，继续南下。中路军沿南岭南下，于10月10号解放佛冈，直逼广州。右路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等部队从河源南下，向东江以南进军，解放了博罗、惠州、东莞，从东南面包围广州。10月14号，第15兵团到达广州市北郊和沙河，随即进入市区，占领国民党政府溃退前南迁广州的总统府、行政院，以及广州绥靖公署、省政府、市政府等机关，广州宣告解放。广州解放后，第4兵团乘胜追击，由广州南逃之敌，在粤中纵队配合下，于10月下旬在阳江、阳春地区歼灭了余汉谋部一个兵团4万余人。广东战役后，立即抽出部分兵力进入广西作战。在11月、12月的粤桂战役中，第15兵团、第4兵团和粤桂边纵队在连江、博白地区又歼灭了白崇禧部队和国民党中央军残部共 10.6 万余人。至此，广西大部、广东大陆全境解放。10月19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李章达、朱光、梁广为广州市副市长。11月11号，广州市20多万群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和大游行，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叶剑英检阅了游行队伍。26号，召开广州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叶剑英到会讲话，与代表们一起商议建设大计。当时一位会议代表造币厂工人老永泉曾经忆述过这样一件趣闻：会议期间在南园酒家举行公宴，叶剑英市长提早到会，

穿着灰色的土布中山装，用广州话与代表拉家常，使工人感到分外亲热。当他知道老永泉是造币厂的工人代表时，很高兴，说：“我们工人阶级是搞建设的，我们不但敢于打破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新世界，要建设新广州。”当时，劳是个22岁的青年，听了这些话很激动，掏出一个本子来请叶剑英题词。他挥笔写下“建设新广州”五个字。其他代表见劳带了这个头，都纷纷请叶市长题词签名。叶市长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宴会开始后，劳永泉问身边一位水厂青年工人代表：“你敢不敢把叶市长高高抬起来？”“敢。”这位代表爽快地回答。这两位青年工人便大踏步地走向叶剑英面前祝酒，并把正在举杯祝酒的叶剑英同志高高抬起来，绕场一周，祝贺广州解放，顿时把整个宴会的热烈气氛带向高潮。许多代表也把一些领导同志抬起来，并举杯祝贺“中国共产党万岁，广州解放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全场。正当广大人民群众欢庆胜利的时候，叶剑英却在思考着如何完成中央赋予广东的任务，如何实现全面建设广东的蓝图。早在赣州会议期间，他就提出过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的主张。1950年9月20号在广东省首届民政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方针。当时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强调把工作重心移到城市，同时兼顾农村，并形象地把广东全省比作一条龙，提出了要以龙头来带动龙身龙尾。龙头是指广州为首的城市，龙身是指广大的农村，龙尾是指沿海的岛屿，包括海南和延伸到南海广阔海疆的东、西、中、南沙群岛。这既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城市领导乡村，把乡村作为城市的依托，注意城乡兼顾，使城市和乡村紧密地联系起来，又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因为广东除城市和广大农村外，还面临港澳海岸线长，沿海门户长期失修，海疆宽广，岛屿众多，如何管好这些岛屿及其所属的海洋，对防袭防钻、守好祖国的南大门和搞好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十月，他又在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做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个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对如何巩固城市、如何搞好农村工作和海岛工作，省市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都制定了一套具体的实施政策措施。巩固城市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全面接管城市。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了财经、政法、文教三个接管委员会，还有专设的外侨事务处开展接管工作。到十月底，接管了国民党省市政府系统、财经部门、司法部门、外事部门、效能电讯部门、军事部门、文教部门、学校、报馆、通讯社、广播电台、图书馆、文化馆、
戏院等以及其他社会团体部门534个单位，并接收了原机关团体的各级工作人员 3.43 万人。在接管和建设城市中，叶剑英在充分调动工人积极性的同时，十分注意发挥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作用。在他的倡议下，华南分局以及各级政府机构、人大、政协系统、大专院校等单位都安排了一些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华侨、专家、教授担负领导工作。叶剑英经常邀请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社会名流一起座谈，了解他们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要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一两周召开一次有民主人士、爱国华侨等参加的茶话会，请大家畅所欲言，共商建设大计。接管后，工厂、企业单位全部

0: 厂、企业单位，全部无少数特务分子及贪污腐化、劣迹昭著者外，部分继续留用，或分化参加训练班进行学习改造。由于各接管单位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城市政策，获得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及广大市民的支持。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在接管中，叶剑英非常强调妥善处理外事关系，特别是正确处理粤港澳的关系，做好外宾接待工作。广州市整个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为了贯彻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建立革命秩序，叶剑英领导省市人民政府和市军管会采取许多措施，主要是肃清匪特，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加强司法、检察、公安机关的建设，整顿组织，建立队伍，加强水陆交通管制、海岛管理和缉私工作，防袭防钻，巩固国防，大张旗鼓地禁烟禁赌，收容安置游民、乞丐和娼妓，遣送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减租退租运动，搞好春耕，战胜荒灾，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大会，建立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巩固政权工作，整顿税收，征收公粮，掌握物资，保证城市粮食燃料的供应，统一货币，禁止使用银元、港币，取缔剃刀门楣和地下钱庄等投机活动。1949年12月4号，叶剑英组织广州市工人、学生、警备部队、公安部队2000多人，封闭地下钱庄170家，扫荡剃刀门楣498档，逮捕金融投机犯1000余人。与此同时，采取种种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当时，广州市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撤退的一个大城市，情况十分复杂，斗争非常尖锐。蒋介石集团派飞机轰炸广州，溃逃的敌人甚至派出特务，成立特别行动小组，伺机阴谋暗杀叶剑英。毛泽东曾特意电嘱叶剑英注意安全防卫，但他始终坚定沉着，从不考虑个人安危，还经常深入区街出席大会，进行讲演和参加各项活动。叶剑英告诫干部，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就要依靠群众整治好社会治安，尽快发展生产。当他了解到长堤一带黑社会残余活动猖獗时，立即下令取缔非法工会等黑社会组织，狠狠地

0: 敌人的气焰打了下去，稳定了人心。他强调要恢复和发展生产，重点要抓好城市交通和解决燃料问题。当时广州的汽车很少，主要靠水上运输。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难题，叶剑英做出决策，整顿打击码头的恶霸歹徒，控制码头。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政策。他说，这项工作与清理黑社会组织不同，打击的只是少数，多数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不依靠他们，谁来给我们使船呢？在当时，海珠桥是唯一沟通河南河北的要道，国民党撤退时把海珠桥炸断了。叶剑英提出要尽快抢修海珠桥，恢复南北交通。当时一些坏家伙嘲笑说，要想修好这座桥最少要3年时间，但工人按照叶剑英的部署，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干劲，利用涨潮这一自然千斤顶，仅用了20天时间就把断桥的主梁固定住，经2个月时间的抢修就竣工了。叶剑英亲自为海珠桥修复通车仪式剪了彩。在恢复和发展生产过程中，他指示一方面要抓干部队伍的培训，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一方面要组织生产自救工作，发动群众挖煤，解决群众生活燃料。在很短的时间内，广州市的秩序和生产恢复正常，并且支援农村的土地改革。叶剑英在百忙当中经常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工会开代表会，他更是一定到会，反复讲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道理，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提倡和组织各个行业的工会，办起了工人识字班，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在抓紧城镇建设的同时，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全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本省沿海岛屿，首先集中兵力做好解放海南岛的准备。海南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湘粤桂战役后，逃向海南岛之敌余汉谋、白崇禧残部同原盘踞在该岛敌军会合，经过整顿补充，拼凑成5个军共19个师，加上部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地方团队，共约10万人，有飞机30多架，兵舰50艘，组成了环岛立体防线，即以薛岳的名字命名的柏林防线，妄图负隅顽抗，长期盘踞。海南岛有长期的革命传统，岛上有我党领导的20余年来英勇坚持斗争的琼崖纵队，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琼崖人民与琼崖纵队为了配合我军渡海作战，在中共华南分局和琼崖区党委领导下，一面不断粉碎敌人清剿扫荡，积极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一面大力进行迎接南下主力部队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是，第四野战军以其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同时琼崖纵队接应大军登陆。12月下旬，第40军和43军开进雷州半岛集结，进行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1950年1月2号，华南分局作出关于解放海南岛作战的决定，提出 一切为了争取海南岛战役的胜利的口号。这期间，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向华南分区先后派出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福振中等同志，带领约一个连的兵力偷渡过海到达广州，当面向叶剑英和十五兵团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叶剑英和十五兵团负责同志详细了解了岛上敌情和琼纵的接应能力，研究了白马山、福振中他们偷渡海峡的经验，认为旧历年前大规模作战虽然来不及，但可以部分小部队实行偷渡上岛，与琼纵会合，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并增强岛上接应大军登陆的力量。1950年2月1号，叶剑英主持召开广东军区和十五兵团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广州会议，与琼崖纵队派来的干部一起研究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从1950年3月6号起至4月1号，先后两批四次派出两个加强营和三个加强团，前渡琼州海峡，与琼崖纵队会师，为接应大部队渡海作战、解放全岛做了准备。当时，岛上的琼崖纵队三个总队、一个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游击区军民积极配合大军登陆，加强对敌作战。1950年4月16号，人民解放军共八个团分成帆船318艘、机帆船32艘强渡琼州海峡，先后登上海南岛。23号解放海口市，摧毁了敌人大吹大擂的柏林防线，创造了木船战胜兵舰的奇迹。经过半个月作战，于5月1号解放了海南全岛。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广东人民提供了大量粮秣、船舶、物资，有上百万人次的船工、民工积极参战，保证了前线的需要。海南战役结束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善后工作，迅速医治好战争创伤，恢复发展海上交通和渔业生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3: 海南岛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继续收复广东省沿海万山群岛和南蓬岛等200多个岛屿。1950年11月，成立了广东省海岛管理局，叶剑英兼任局长，采取许多措施加强海岛建设，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并加强对口岸缉私管理，开展渔民、盐民、水上居民的工作。这不仅是巩固海防的需要，也是发展海洋生产的需要。海南岛解放后，叶剑英即把主要精力转向新华南的建设方面。华南地区包括广东与广西，在历史上被人们习惯地合称为两广。解放之初，广西的工作主要由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主持。作为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叶剑英将主要精力放在广东方面。他除兼任广东

0: 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市长外，还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党政军职务集于一身，责任重大。国民党军队从华南溃败以后，各地仍残留小股特务武装和大批土匪武装，仅广东境内就有大天宫等100多股土匪10余万人，他们与帝国主义、恶霸地主、特务武装相勾结，猖狂进行破坏活动，对新生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是一个严重威胁。叶剑英早在1949年解放广州后，就明确提出剿匪肃特、巩固治安的要求。其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剿匪指示，组织部队和地方干部，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剿灭广东地区的匪特武装。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开会决定，凡有匪情的地方都应把剿匪作为中心工作，驻粤部队广东军区均投入剿匪斗争。他作为广东军区司令员，在广东军区3月下旬召开的剿匪会议上，对重生产、忙整编、忽视剿匪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并进行纠正，决定集中全力完成剿匪任务。他要求各地在剿匪中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军事禁剿、政治瓦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同时结合反霸退租救灾，发动群众配合军队剿匪，加强肃奸反特工作，严格整顿内部，严格组织纪律，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顺利地开展了剿匪斗争。在全面剿匪过程中，他主持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开会制定剿匪计划，确定进剿和驻剿两个阶段。进剿阶段的方针是军事进剿为主，结合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消灭较大的股匪。大的股匪消灭后，采取以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为主，结合军事上反复搜剿的方针，实行驻剿，消灭小股散钱之匪。由于方针政策对头，方法步骤得当，又得到城乡广大人民的支援，到1950年8月，全省歼匪12万人，缴获大批武器。以后又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全面清匪反霸斗争，进一步肃清残匪。这就从根本上肃清了全省带有历史性的严重匪患，使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为顺利开展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50年10月开始，叶剑英领导广东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清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头等方面的敌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派兵侵略朝鲜。10月，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而当时广西土匪猖獗，台湾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妄图趁机反攻大陆。11月14号，毛泽东电示叶剑英、方方等同志，为对付台湾蒋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剑英去广西帮助张、黄、陈、李、朱同志工作一时期，希望即前往， 并在那里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在领导广东剿匪的同时，准备急动身去广西，抓紧广西的剿匪工作。11月17号，毛泽东又发电示，剑英并告方方及邓谭：一，你11月21号动身去广西甚好；二，广东必须迅速的和广泛的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你们布置如何判告；三，待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四，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不可只顾一省。为了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等立即赶赴广西南宁，出席广西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广西剿匪工作。叶剑英听取广西各地委及军区负责同志汇报了剿匪进展情况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张云逸的工作报告之后，于11月30号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肯定广西一年来工作中的主要成绩的基础上，针对某些地区清匪不利的问题形象地说：世界革命与战争的音乐交响着，旋律一度比一度快，而我们打板的人还悠悠地敲着慢板，这就不合毛主席的拍子了。因此我是来告诉同志们，我们现在要把板子打快一些，才配得上世界的音乐。他要求同志们认真领会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迅速地定期定额完成肃清全省土匪的任务，提出实施正确领导要有重点、有组织、有办法。有重点就是把完成剿匪任务不单纯看成是军事工作，而是要看成整个工作的重点，要确定重点地区，提出重点任务、重点要求。有组织就是党、政、军、民、财五管齐下，全面进行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总其成。有办法就是对于收枪、反霸、没收、镇压等，要根据守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定出具体的适合于当地人民要求的几条，使大家知道如何去做。而要做到这些，必须从发动群众着眼，把群众发动起来。叶剑英实事求是、全面深刻的发言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会后他与广西省委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起认真分析全省的匪情，具体落实了剿匪的部署，将广西全省分为北区和南区两个重点区，北区为桂林、南宁、梧州地区，这是一个三角地带，内有大小瑶山，有土匪20000余人，是敌人有计划布置的潜伏力量，我军集中13个团的兵力进剿之。南区为玉林、博白及钦连地区，亦有土匪20000余人，我军组织10多个团的兵力进剿。叶剑英指出，这南北两区的土匪如能肃清，广西局面基本上可以打开了。剿匪部署下达以后，各野战部队和军区负责同志反复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心定期定额完成任务。叶剑英对省委扩大会议的结果很满意，并将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1: 一百万，两千万，一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一百万集长书故事，两千万日点击量，一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

的要求，如期完成了消灭广西全境古匪的任务。华南地区剿匪作战的胜利，为全地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边防的巩固，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在基本完成剿匪任务的基础上，叶剑英领导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集中精力深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早在1950年5月召开的广东省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在报告中就提出了广东省今后工作的重心，一是实行土改兴修水利，二是调整工商业，沟通城乡内外关系，三是防袭防钻，巩固国防。在广东开始土改之前，叶剑英组织华南分局机关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和政策准备工作。叶剑英分析了广东土地占有特点，认为广东的土改在政策和方法上与北方的土改应有所不同。从广东实际出发，把中央的政策和广东的经济、政治、历史特点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具体政策。根据广东华侨众多的特点，叶剑英在领导制定广东土改中的华侨政策时，主张对 90% 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予合理照顾。他强调说，一般的华侨地主在国内农村中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大多数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款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要看到华侨与农村土地关系的特殊性，那种把华侨地主与靠封建剥削为生的地主一样对待的主张是幼稚的。据此，在政策上规定要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租地，其出租地不超过当地平均每人土地一倍者均保留不动，超过者也与酌情照顾。对华侨地主只没收其出租的土地，房屋、家具、耕畜、粮食、农具保留不动。广东的土改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是分期分批，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按照叶剑英提出的全省着眼、三线着手的部署，从1950年10月20号至1951年3月初，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的八个乡和其他地区的八个乡进行土改试点。通过试点，这一阶段的土改贯彻政策比较好，取得很大的成绩，发动群众消灭了地主阶级，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保护了华侨和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了生产。在总结试点县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1951年4月，叶剑英主持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确定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全省40,000余干部下乡，在1500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在方法步骤上，叶剑英进一步提出四个结合，即时间与空间结合、点与面结合、热与冷结合、快与稳结合。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对广东土改进度缓慢的批评，决定集中更多力量搞土地改革。叶剑英制定广东省的土改政策时，正确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0: 对地主、富农、工商业主、爱国民主人士、沿海渔民、少数民族等不同对象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和打击少数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实践证明，这些政策既符合中央的正确指示精神，又符合广东农村实际的。但是正当此时，中南局和华南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向毛泽东片面反映，华南分局在农民问题上右倾，存在着和平土改地方主义。毛泽东于1952年6月召集叶剑英、方方、陶铸到北京开会，批评这方面的错误。叶剑英返回广州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当即与方方、陶铸主持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在领导层批判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和方方的地方主义。有的同志对地方主义进行严厉批评，甚至把反地方主义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这次批判斗争把工作上的某些不足和共产党内的不同认识当作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进行批判，并加以扩大化。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挫伤了许多地方干部的积极性，造成了不良后果。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和方方还是接受中央的批评，违心地做了检讨，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从这件事情上看出，叶剑英胸怀宽阔、豁达大度、严于责己的自我批评作风。批判归批判，检查归检查，土改照常进行。1952年秋收前，广东完成200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至1953年4月，全省91个县除5个少数民族县和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外，都完成了土地改革。4月18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宣告全省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在华南地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叶剑英领导城镇和工矿企业逐步开展进行民主改革运动，发动工人群众扫除妨碍生产发展的封建势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发挥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广东的民主改革是遵循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出的打击敌人、团结自己、反对封建、保护资本，和坚决地依靠工人群众团结和改造技师、职员，争取一切同情与赞助这个改革运动的力量，组成一个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有步骤、有区别地进行清除残余封建反动势力的方针政策进行的。在私营企业，叶剑英强调遵循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原则，在方法步骤上做到有利、有证、有底、有理、有法。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坚持做到民主改革、生产两不误。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持续发展。叶剑英领导广东在建立国营经济、实现财政统一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在各城市全面调整工商业，着重解决公司、劳资、城乡和内外关系问题，即落实叶剑英早在1950年广东省代表会上提出的四面八方的政策。采取的主要措施是调整公司商业的经营范围，引导部分商业资本转向生产， 缩小国营贸易公司的零售业务，调整产销关系，调整地区差价、批零差价，鼓励私商进行贩运，活跃城乡交流，发放工商贷款，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收购产品，使其维持生产，调整劳资关系，在私营企业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协商克服困难的办法等等。这些做法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使广东工商业逐步好转，出现昌盛繁荣的景象。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叶剑英根据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点，以国营公司为骨干，组织有私商参加的城乡物资交流。在他的领导下，从1950年冬开始，许多地方陆续举办物资交流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谍中谍。有人问这个间谍是怎么练成的，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有的是特训培训出来的，还有的无形当中迷迷糊糊的就干上间谍这行了，还有一种巧合。这里边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它的主人公名字叫埃特尔啊。话说德国闪电袭击波兰之后，越过马奇诺防线，越过了阿登山脉，是进入了法兰西大地。哗，这就把法国占领了。单说法国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叫里尔，这个里尔有这么一个青年叫艾特尔。艾特尔这人呢，很幽默啊，性格也开朗，而且对人非常热情，曾经做过油漆匠，干过裁缝，学过画画，练习过唱歌。不过艾特尔哪行也没干时间太长了啊，干两天就觉得没意思，又转行了。德国人一占领了里尔之后，这个艾特尔啊在家闲呆呢，因为街上全是德国兵啊。艾特尔想，我干点什么工作呢？哎，他又想起来了，最近听说了，这法国周围啊，也就是在里尔的周围有不少游击队，有不少青年人参加了游击队，自豪啊，啊，这职业太好了，我呀，参加地下抵抗组织啊，大德国人，背不住我就弄一大英雄当当。这艾特尔就开始四外打听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打听游击队。哎，我说你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啊，不知道。你知道游击队吗？我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这孩子平时我们了解，德国人占领了咱们里尔，你老四外打听游击队，是不是德国人啊让你打听这游击队下落呀？这打听好几天也没打听到这个游击队的

地点。艾特尔一想，我打听不到，我不会主动去找去吧？他弄了一辆自行车，就由打雷尔出来了，就开始寻找这法国游击队。哎呀，走了这么半个多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呢，走到中午时分，前边一片树林，他骑自行车也累了，就到这个树林里边来休息，躺在树底下，一阵风吹来，哎呀，非常惬意呀、啊！哎呀，正高兴的时候，突然耳轮中就听见咔，这么一声爆响，把艾特尔吓一跳，噌就站起来，怎么上？他脑袋又在这树林里头往外一探，树林前边是一条路，来了这么一辆小轿车，前边有两轮摩托车开道，后边还有三轮跨斗摩托车，前护的后卫，中间就是这黑色的小轿车，这地上啊被埋上地雷了，咣就炸了。紧接着在那道的两旁草丛中树林旁杀出二十几名人来，开枪袭击呀、啊，扔个手弹。这个轿车里边有一德国军官，还有几名德国兵，摩托车上的德国兵当然被炸死了啊！你敢这小轿车门一开，这个德国军官出来了，举枪反抗，哪是游击队员的对手啊？一排子枪打过来，七八个德国兵连这德国军官全都被炸死，给击毙在当场。呼啦，二十多人围上来打扫战场啊！这个捡胜利果实，艾特尔就离这战场不远，在这树林里看的是真真切切，这不就是游击队吗？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看人游击队打扫完战场准备走的时候，这艾特尔给后边啊就跟上来了。他一想别忙，我这么出去，我大喊一声我要参加游击队，人家才不相信呢。我看你们到哪儿去，哎，我跟到你的驻地，然后我自报家门，我来参加游击队了。就这样，这个艾特尔就在后边秘密跟踪。由于这个游击队刚打完仗，撤离的速度非常快，也没有人注意后边还有一个跟踪的，拐弯抹角，顺着山路穿过小河，越过树林儿，也没把这艾特尔给甩掉了。出来几十公里之后，有一座教堂，艾特尔眼看着这伙游击队员呢进了这个教堂，门关上了。哦，他一想啊，原来如此，他们进的教堂啊，这是游击队的指挥部啊，那无疑问。好，艾特尔把自己还打扮了一番，等了那么一小会儿之后，他稳了稳神，就来到了教堂门口，梆梆梆梆一砸门，门一开，里边出来一神父。你找谁呀、啊？艾特尔是满脸带笑啊，啊，是这么事儿，神父啊。他四外的看了看，神神秘秘的。劳驾往里头通禀一声，就说外边有叫艾特尔的，想求见游击队队长。嗯，游击队？对对对对对，游击队不在这儿吗？啊，我来报名参加游击队来了。神父乐了，你说什么呢，孩子？我，哎，你这神父哎，你明知道游击队在这儿，你还装糊涂。我叫艾特尔，我来参加游击队来了，我来想打德国人呢。您往通禀一声，我决心已定啊，万望劳驾您。我不知道您说什么。说着话，神父把门关上了。艾特尔也琢磨，你看你这不装糊涂吗？我眼睁睁看着游击队进了你教堂了，你瞪眼珠子说不知道，你蒙谁？你把

神父又把门开开了。你要干什么？我找游击队。我这儿没有游击队。不可能啊，谁都知道这儿有游击队呀、啊我就想找游击队。帮人神父又把门关上了。哎，头儿一琢磨，好，不见我。你不见我好办呐，我不走，我在这儿等着。你游击队得出来吧，是吧？你得上外方便去吧。你要饿了，你得买吃的去吧。渴了，你得弄水去吧。你早晚也得出门吧。你不能憋死在教堂里吧？他就离这个教堂不远啊，有块石头，他就靠那石头这儿盯着这个教堂门，啊。哎，头一琢磨，你看这神父，你多不明白事儿啊！我是爱国青年呐、啊，我参加游击队，我想打德国人，你不收我，真是岂有此理！自己还生憋气呢，迷迷糊糊啊，哎，头儿睡着了。这时太阳已经渐渐落下西山，艾特尔迷迷糊糊，他突然感觉到腹中饥饿，他一睁眼睛，那意思行了，我再最后见你一次啊，我敲敲门，你要不见我，我找一小镇，我吃点东西，然后我再跟你耗。他一睁眼睛啊，突然发现面前站几个人，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艾特尔。艾特一看，哟，一看这群人的打扮，明白了，正是那伙炸那小轿车的游击队。哎呦，我可找着你们！别动！突然过来一个人，二话不说把艾特的嘴给捂上了，五花大绑，嗖就弄到教堂里边来了。找了一小屋，把艾特钻到里边。来了一个人。一看就是游击队的头，咱们按笔交代，此人叫贝克。那么这个里尔的游击队地下抵抗组织确实这个根据地是在教堂这儿。今天这个行动啊，大获全胜啊，打死了好几个德国兵啊，还有一个德国盖世太。这个贝克领着人回到教堂想休息一下，突然呢，这个神父进来了，说来那个人要找你们，说游击队就在这儿，而且这个人这个眼神不定啊，神神秘秘的。这贝克就琢磨，谁呀、啊、莫非说咱们这个地点漏了，被人发现了。一挥手，赶紧撤。往哪儿撤呀？就撤到教堂底下一个地窖里边。不大会儿，艾特尔二次砸门，这神父又回来了，告诉贝克他又砸门，最后告诉贝克说这个人没走，就离教堂不远之处，在这石头这儿休息呢。贝克想，这是让人盯上了，这是啊，这肯定是德国人派来的奸细啊，想炸进我游击队，跑出来卧底来，有这么干的吗？天头要黑的时候，贝克就打发人四外侦查侦查，除了这个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潜伏在教堂的左右。这游击队员顺着暗道由打教堂后边出去了，侦查了好几个钟头回来了，告诉贝克没有，这周围啊还是依旧。哎，这个人就自己一人，贝克说出去把他捆进来，问问他干什么的。就这么的，天头要黑的时候才动的手，就把这艾特尔给绑下来了，先弄到个小屋子里边，然后贝克审问，你是干什么的？艾特尔心里这个气，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参加游击队来的，我是热血青年的，你是干什么的？我跟你说白了吧，我就是游击队队长贝克，我跟你说白了吧，我就是里尔热血青年，专打德国人，想干游击队的艾特尔，想干游击队，不是想干游击队这行的。我们现在啊，里尔不少跟我年岁差不多的那些年轻人，都以参加游击队、参加地下抵抗组织为自豪。德国人占我们山河，侵我们土地，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整天一事无成啊，我们心里慌的啊，我们愧疚的慌，所以我想参加游击队打德国人。哦，
贝克点点头，你叫艾特尔哈，好，那你就在这儿待两天吧，你待两天就等于参加了游击队了。光大铁门锁上了，这边贝克马上派人呢到里尔去调查这个艾特尔。这儿一调查，没过几天游击队员回来了，也走访了艾特尔的邻居，确实艾特尔是个热血青年，不过这个人呢总是见异思迁，总是心花怒放，总是热血奔腾啊！不过呢干什么行他都干不成，这很危险呢、啊、你说干游击队这行你要干不成麻烦了，干两天游击队队员，哎，我觉得那个德国盖世太不错，我干那行去，那不要命的吗？这很危险。贝克一琢磨怎么办，情况调查这还都属实，确实没什么跟德国人往来的案底，也确实不是派来的奸细，就是这么一个热血青年。不过由于这个人性格不定，忽高忽低，忽冷忽热，这要参加游击队是很危险的。贝克一想，行了，我呀就把他打发走得了，打发走之后我们就赶紧撤离这个教堂啊。可怎么打发呢？毕竟热血青年呢，人家想打德国人呢，你不能把他热情给他打掉。这天啪把大铁门拉开了，贝克乐了，艾特尔啊，我们欢迎你啊，欢迎我，对，你参加游击队正合适。不过我要跟你说一说呀，这个地下抵抗组织啊分工不同，有的搜集情报啊，有的埋地雷，有的搞袭击，什么袭击德国人的军火库、弹药库、油库、粮库啊，还有刺探情报。最近我们得到个消息，什么消息？德国人准备在里尔的南部地区建立一个炮阵，也就是高射炮阵地。那么这张图纸呢就在里尔的德军司令部里。我现在给你个任务，你的任务是把这个炮阵地的图纸弄来，以及德国人最近期间有什么打算行动部署及其计划，要把这个文件弄来啊。我明白了，依旧是最近啊，德国人在咱们里尔有什么行动步骤。第二个就是把他这个炮阵图纸弄来，对吧？对，好嘞。那我现在是不是游击队队员呢？你是游击队员，你现在是我们里尔游击队的谍报人员，那我就是间谍、特工、高级谍报人员。对，好嘞，这任务就交给我了。我现在感觉到太自豪了。哎呀，这艾特尔乐的。哎呀，贝克心里头怎么想的？如果这个人要不见一次钱啊，摇摇摆摆，很好个人。不过就因为他这个性格，游击队不敢接纳他，就给了他这么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让他去完成。说你就去完成吧，你一旦碰了钉子了，你完成不了，你自然的就打退堂鼓了。兴许明天呢，你看做豆腐那行挺好，你就去做豆腐去了。所以贝克就给他这么个任务，根本完成不了啊。你想啊，德国军方驻里尔的司令部能进去吗？戒备森严呢，啊，也根本不可能。所以无法完成的任务给他一个，目的让他一碰钉子，啊，一看完成不了，没脸了，行了，我还去干别的去。这就是贝克这么个计划，把你打发走，我们好撤人。结果这个艾特尔高高兴兴的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啊，灯点上，对了镜子，兴奋了半夜。怎么的？我是游击队员，我是地下抵抗组织的一员，我一定要痛打德国佬。第二天，这艾特尔精心打扮一番，把最好的

0: 西装拿出来了，皮鞋打得最亮最亮程度啊，说那皮鞋亮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亮到什么程度，就那苍蝇要落到这皮鞋面上，咔，能把大胯给它劈喽，因为什么呢，太滑。然后埃特尔就由打家门出来，他吹的口哨溜溜达达，这就来到了里尔，德国驻里尔的司令部，他往门口一站，要窃取绝密文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这埃特尔一心想做一名优秀间谍、优秀特工的埃特尔，就来到了德军警备司令部。到门口干什么来了？他想混进去，盗窃秘密图纸啊，就是盗窃里尔的惩罚图。埃特尔梳洗打扮啊，头都锃亮的，心里想：远近衣帽近镜才啊，我得弄出一派头来。他就在这门口啊转悠。为什么转悠呢？你想啊，德军警备司令部那门口真枪实弹，没有特别通行证你都进不去啊。这埃特尔看这大楼三层高，哎呀，两边全是德国兵啊，边上还有跨斗摩托车，上面架着机枪。转悠转悠转悠转悠，时间一长啊，人家那卫兵就纳闷，这干嘛的？这个是这小鬼是转悠什么呢？啊，是不是粘贴小广告呢？不可能啊，他时间长了，那卫兵就过来了。先生，你要干什么？我他啊，这埃特尔啊还懵了，还找不出理由来了。他用眼睛这么一扫，哎，突然发现呢，这个楼的边上个广告栏上边贴着一张纸，很大一张纸。艾特尔啊一着急啊，不是，他拿着手指这张纸，我这个他也不知道这上面写什么。这德国兵一听，哦，点点头，哦，你就是想干油漆匠啊？对，这艾特尔一琢磨，什么油漆匠？我倒做过油漆匠。这回艾特尔啊噔噔噔两步跑到这广告栏这儿细一看，哎，无巧不成书啊，这个警备司令部有一个办公室要粉刷要装潢啊，要把这办公室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就贴出这么一张告示，谁会粉刷，谁能把这个办公室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啊，修饰一下，重金就上。可你想啊，这德国人占据这个法国啊，占领里尔，老百姓都恨德国人，你就给钱我们也不去给你修去，是不是？所以这张告示贴了能有两天了也没人来。偏巧艾特尔一慌乱的时候用手一指，我他不知道这干什么，他那意思我是想看这张告示啊，我在这转悠没别的意思，我好走。可误打正着啊，这德国兵一点头，哦，那好，来随我来，我们长官呐正着急呢啊。好，埃特尔一想，行，天助我也啊，哎呀，原来这个间谍这么好当啊，这个特工这么好办啊。你看用手一指，人家偏巧招一个装修办公室的，哎，我就冒充这个装修办公室，我混进去，我到这个里尔的惩罚图。他就跟进来，来到二楼，这个士兵一敲门进来，啪一开门呢，里边坐的谁呀？里边坐的是德军驻里尔警备副司令鲁道夫。往这儿一坐，什么事儿？这当兵就说了，长官，您不要装修那办公室吗？正好来一位，在那转悠半天，我一问他，他跟我来了。哦，让他进来吧。鲁道夫告诉让那个工匠进来，埃特尔进来了。长官，鲁道夫一打量埃特尔，哟，这小伙挺帅啊！啊，这埃特尔长得不凡人。鲁道夫突然呢，感觉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细看这埃特尔， 这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弟弟，
2: 你看看，
1: 这就无形当中鲁道夫对这艾特尔有三分好感。
3: 怎么着，你想这个干这个装修这活？
1: 是啊，
3: 长官。我来的正这意思。
2: 这不是让您兵把我叫进来了吗？
3: 哦，好吧，就里间这间办公室你看一看。艾特尔就跟进来了，一看好大个办公室啊，宽大的写字台。他这个办公室是里外套间的，外边坐的鲁道夫，里边的办公室谁呀？里边的办公室啊，是里尔德军警备总司令的办公室。这个总司令还没来呢，因为前任总司令啊上前线去了，那么这个总司令这位置就空缺，鲁道夫呢就以为我是副司令，蛮可以升为总司令，可没想到接到电话，接到电报了，说新司令即日就可到里尔，你要好好迎接。鲁道夫心里头就好不愿意，看起来我就得干副的啊，这总司令我是总也干不上，看起来我就得在外屋地坐着，里屋啊没我的份儿。那么新上任的总司令要来了，鲁道夫一想把办公室好好给他修修，刷刷墙啊，该抹的地方该蹭的地方好好的装修一下，装饰一下，就是就贴出这么一张告示，招这个油漆匠啊，木工啊，粉刷的这些。好几天没来人，鲁道夫还挺犯愁，突然来这么个艾特尔，所以鲁道夫心里还挺高兴。那好吧，这活你能干吗？
1: 能干呢，我能干。
3: 艾特尔一想，我不就是为了混进来吗？好吧，至于工钱呢，我们不会给你少的，那你放心吧，我这活还好呢。这艾特尔啊就这样混到这楼里了。因为这个装修办公室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吧？那么为了这个艾特尔呢出来进去方便，鲁道夫特下令给他个临时通行证。这是一工人给咱们装修办公室的，艾特尔每天就在这鲁道夫这间大办公室里边那个办公室里边开始装修，刷墙，蹭桌子，有时那门开开有个缝，外边鲁道夫呢就在那儿办公打电话，声音也很大。不过艾特尔心里想，我怎么能把那城防图拿来呢？没过两天，他把这环境侦查明白了，鲁道夫这个桌子上就有个里尔的城防图，哪是军火库，哪是弹药库，哪是油库，哪是兵营驻扎了多少兵，还有那个高射炮阵地的位置都画得清清楚楚的。这张图啊实际不大，那么鲁道夫有时打开看完了之后就把它放到抽屉里边锁上。哎呀，艾特尔发现这个。第三天的中午啊，这个艾特尔正在屋里头干活呢，突然就听见鲁道夫跟一个副官两人讲话，他就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来到这个门这儿，在耳往里细听，听明白了，最近德军呢生产了一批先进的通讯设备，要运到这个里尔来，可是怕这个半路由游击队拦截，就采取了秘密行动，走小道，而且是半夜行走。那么这个是一个秘密，行军路线具体在哪条，这个鲁道夫嘱咐那副官呢？结果这个情报被艾特尔就在屋里头听着，哦，明天晚上半夜，艾特尔心花怒放，这得情报这么容易，好，还假装干活。到了四点多钟了，艾特尔跟鲁道夫说：“哎，长官呢？今天我看就到这儿了啊，明天我接着干
2: 啊，好吧？
3: 不错，你这活干的确实不错啊。这鲁道夫啊。”看了艾特尔，还感觉挺喜欢。艾特尔就回到家里头啊，弄了一辆自行车，他要把这情报送给游击队队长贝克。这骑着自行车，哈哈，这就奔着教堂去了，因为他知道这游击队在教堂呢。
1: 可到了教堂这儿一看，人去楼空，根本没什么游击队。哎呀，这游击队哪儿去了？他室外还打听打听啊，有那个放羊的，他还问人家的，你见到游击队没？把人还吓一跳，你干嘛的你啊？你是不是德国人的特务啊？怎么瞪眼珠打听游击队的？不知道，知道也不能告诉你。找了好半天没找到艾腿儿啊，这个心就凉了半截。回家吧，就回到家里头。半夜的时候，正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还做了个梦。就在这梦里头，艾腿儿啊，梦见自己成为了一个高级特工、大间谍、王牌特务，正高兴的时候，突然这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脚步声、砸门声乱成一团呢。艾特尔啊，就听见自己的门砰砰砰砰砰砰砰，他一咕噜身起来了。谁？我。您开门，我是法国人。这艾特尔门打开了，由于这个灯啊很暗，他也没看清楚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说了，我是法国人，后边德国人在找我。那你到床底下去。这艾特尔把窗帘撩开，这人刺楞钻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德国士兵敲门说，我们呢发现一嫌疑分子跑到这楼里面，挨家挨户搜，你看不看着生人呢？哎呀，长官，我哪看见什么生人呢，搜。哎，我说你们给点面子好不好啊。这艾特尔啊还来劲儿呢，你知道我谁吗？你谁呀？我跟你们那鲁道夫啊，警备副司令，我们俩同学呀。啊，哎呦，把这德国兵吓一跳，真的假的？那还用说假话吗？看见没，蹭就把出入警备司令大楼那个临时通行证他拿出来了。你看这是我不上面有相片，我说到你那串门就串门，我说到，哎呦，对不起先生。德国兵一想，这大有来头啊，人家有靠山呢 啊都有进那警备司令那出入通行证，这还了得？这还搜什么了？转身走了，门关上了。等了好半天，艾特尔觉得没事了，把窗帘周开，您出来吧。您是干什么的？这人一爬出来呀，艾特尔吓一跳。谁呀？游击队队长贝克。贝克一看艾特尔，哎，你怎么在这儿？你看，这是我家呀！哎呀，我找你好苦啊！刚才我还去找你们去了，到教堂那儿，结果你们不在那儿。哦，你知道我找你，你来找我来了。贝克乐了，我们来侦查来了，结果啊，被德军发现了，慌不择路跑到您这楼上来了。哦，原来如此，队长，您赶紧坐。这艾特尔啊，和贝克二次见面。贝克心里也好笑，这是一个爱国青年呢，啊，就是由于他的性格慌里慌张，老有幻想，是吧？飘逸不定。

0: 说的那样，带领游击队就把德军那批设备给拦下来了。嘿，贝克暗瞧大拇哥呀，这个艾特尔行啊，这个啊，这情报挺准呐、啊，此人可以发展成为游击队员。单说艾特尔始终就想这个城防图，怎么能把鲁道夫这个城防图偷到手？天桥有一天，这个鲁道夫啊，出门上厕所的时候，把那城防图搁到抽匣里头忘锁了。他把那城防图艾特尔拿到手了，拿到手了，可要揣到兜里头，人家发现如果要说丢了的话，肯定要搜身。他灵机一动，发现墙上有这么个镜框，镜框里边是鲁道夫一个军人照。他就把这张城防图放到这个鲁道夫相片的后边了，放到镜框里边了。放好之后，他装的没事似的，继续干活。他一想啊，耍个功夫，我就把这相框偷走，那里边有城防图啊。单说这鲁道夫倒霉了，怎么说倒霉了呢？由于这个通讯设备被游击队截去了，那么就说明这个消息走漏了，失职啊。所以鲁道夫受了上级的严肃的处置，该开战，把鲁道夫骂一顿，上前线，把鲁道夫打发前线去了。哎呀，鲁道夫心灰意冷了，收拾办公室吧，这就开始收拾。收拾收拾，鲁道夫突然发现这个城防图不见了。哎呦，我放哪儿去了呢？这就开始找。赶埃特尔啊，出门的时候也被搜了身，没搜到。埃特尔心里头直跳啊。第二天又来干活，这时鲁道夫啊，把这个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一想城防图丢了，可能我放在哪儿了？行了，别找了，今天也得上前线啊，得走了。看了看艾特尔，艾特尔啊，你干得不错，你长得有点像我弟弟，是吗？长官，那太高兴了，临走前留个纪念吧。给点什么呢？这鲁道夫一抬头，把自己那相片拿过来了，连那镜框。这个咱得交个朋友啊，想我的话挂在你家，没啥事看看我啊。哎呦，是吗？长官，我太高兴了，我把你的相挂到我们家呀，我天天我，哎呀呀呀呀，艾特尔都不知道说啥好了，那里边有城防图啊。就这样，艾特尔把城防图接过来了，不是接城防图啊，就把那鲁道夫的相片接过来了，哆里哆嗦的。鲁道夫看纳闷，你咋这么激动呢？我能不激动吗？长官的，我都激动的不知道北在哪边。鲁道夫上路了，埃特尔高高兴兴拿着鲁道夫的这个相片回到家里头，就把城防图起出来，是交给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的队长贝克接到城防图看了一眼，埃特尔他拍拍的肩头，嘿嘿，你真是个幸运间谍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幽默方面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笑的艺术啊，作者叫做徐天荣。
2: 哎，来自我们美丽的宝岛台湾。
1: 给您无穷的乐趣啊，同时呢也带您进入知识的矿山。
2: 哎嘿，
1: 这也是这本书啊很多人的一个评价。
2: 嗯，
1: 这本书徐家世是这样来评价的，说你会觉醒察觉到这本书啊并不是一册笑话大全，你会察觉到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固然你得到了无穷尽的乐趣，同时呢也进入了一座知识的矿山。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好多东西，有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它被它提出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还是这样的。
1: 哎，让我们有点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比如说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
1: 哎，这个泪中带笑。
2: 对
1: 啊。原来关于笑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可以这么有系统的被列出来啊，令参观的人着迷啊，而且茅塞顿开。也许在心理学的著作里接触过关于笑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人对于某种内外刺激的一种反应，或者又说那是内在乐趣，表现出来成为一种外在的行为。讲法呢既抽象又令人费解。那作为一位戏剧学者兼电影编剧以及导演的作者徐天荣先生，哎，他这个态度还真不少。
2: 没错，嗯，
1: 编剧是一个。
2: 对。
1: 用他的笔描述笑这个主题的时候啊，则这项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像被放在手术台上，赤裸裸血淋淋的被解剖的淋漓尽致。结果呢就产生了很多十分珍贵的知识。所以一个求知欲强的读者在浏览本书的时候啊，尽享欢乐之余，更高兴的是获得啊，有可能是首次啊，了解其他地方无法搜寻到的知识。
2: 嘿嘿，
1: 本书呢又叫做世界第一部完整的笑理，笑的理论，成非虚言啊。徐先生在这里面成功的处理了许多学者未曾尝试过的关于笑的论题，比如说笑的流程、笑的精神与物质标准，似乎没有人从喜剧的角度来检视过。更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还非常有耐心地为微笑溯源。他发现啊，笑的源头多达17个，
2: 哎，
1: 每一个源头中都有叫人不断捧腹的例子。作者更是从喜剧和悲剧的观点来比较笑与哭，也得到了14个结论。他更进一步的告诉读者怎样把笑植入到戏剧之中。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戏剧理论与实物的丰富素养，任何一位作家也无法产生出这样的一本著作来。
2: 对，比如说啊，这个有关于道德思想标准的笑话，说有一个屋的主人啊，请来两个工人来给铺设地板。工人在动工之前呢，必须把这个家具给搬离现场。屋主看他们搬得很吃力，然后就在这个合同之外供应他们这个下午的点心和饮料。这两个人很高兴。当这个地板铺设完了以后，两个工人要走了，屋主请他们呢把这个家具给搬回原位。可是这工人就说了，这不在合同之内啊，如果要做的话你得单给1000块钱。哟，这个主人就觉得太没人情味了，可是这些笨重的橱柜啊冰箱啊他自己没办法挪动啊，就忍了口气给了他1000。工人搬好家具辞出这个屋外之后，过了会儿回来按铃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车呀给夹在数辆车中间了，没办法开出去。他请这个屋主查问一下，就是这些挡路的车啊里边有没有这个左邻右舍的车在里边。屋主看了一下说有。那太好了，那谢谢您，帮我们联络一下吧，让他给我们让让路。屋主呢一笑，可以啊，不过咱们这合约里头没有这一条，你让我通知可以，你得付我1000块钱。工人呢别无选择，就只好照付了。屋主收款以后哈哈大笑，仰面吟唱是吧，因果因果，世上有因就有果，既知有果何必造因。吟完之后掏出车钥匙把前面那车开走了，是他的车。还有一个，哎，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富人买了个小皮包， 过几天呢，回到这个店里头要求退货，服务员就说了：“用过的不能退啊。”“怎么用过呀？绝对没用过，我保证。”那就退了。退货不久，这妇人又赶回来了：“我那个皮包，那个钥匙在皮包里呢，你拿给我好吗？”店员一听，就说了：“不好，你不说你皮包没用过吗？啊，你没用过钥匙怎么在里边啊？你这是欺骗，你用欺骗的手段达到了目的啊！那我们要以退货的规则，我们要达到反欺骗的目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你用双倍的价钱把那个皮包买回来行，要不然，那个钥匙就是我们反欺骗的证物。”这妇人没办法，只好用双倍价钱把这个买回去了。这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哎，那曾经有这么一出戏，有这么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挺长的。哎，我正好我也给大家伙读一读，这个真是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名字叫《女人创造男人》。最近有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叫《离不开女人的男人》。
1: 哎，对。
2: 那这个呢，写《女人创造男人》。哎，讲的是啊，有这么一个将军啊，叫傅毅，结束了40年的戎马生涯，退役还乡了。乡长呢，就把他给放到这个政府新建的这个新居里头了，还留下一个勤务兵叫郑耀发啊，来服侍他。这个傅毅呢，这个将军呢，就向他护送来的这些人啊，来个临别训示啊。训示的时候振振有词啊，气概万千。训示完走了，哎，这时候牛乡长就给他介绍，哎，您看啊，这是您的左邻右舍的邻居，这是陈其柱夫妇啊。这个陈呐，然后小声要跟他说，这个陈是一个虐待狂，他这个妻子呢是一个变虐待狂。您右边这邻居呢，李文旦，这夫妇正好相反，这个李呢是被虐待狂，他这妻子是虐待狂。然后呢，说你看我们夫妇，这牛乡长说自己，我们是全乡闻名的相敬如宾啊，从来没争吵过的标准的夫妇啊，我们首先得声明一下，这是台湾的啊，这是台湾的故事啊。那这个傅将军呢，骤失了这个统御权了，感到不适，脾气啊，开始有点急躁，一急躁呢，他这个服侍他这勤务员这郑耀发啊，备受折磨，比如说啊，必须要用这个瓦壶、炭火来监察，要陪这个傅将军啊下棋，如果偶然赢这个傅将军一盘，傅将军还要借故得罚他，怎么罚呢？比如说20盆树栽，让他由这个客厅给搬到天井去，早晨搬出，晚上搬进。而且凡事必须按照这傅将军这个命令去做，不准问缘由。而且他还常骂这个郑耀发，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吃饭的啊，你不是来服务的。然后还对他这名字啊也不满，郑耀发才还没发，永远是郑耀发，你发不了。郑耀发呢就觉得特过得不开心啊，不堪虐待，就哎准备就想辞了工不做了啊，因为他们家离得也不远。想了想有点舍不得，就回到他们家，央求他这个养妹叫阿威替他带一会儿工，带几天工，伺候一下这个傅毅将军啊。这阿威呢从小就

0: 正受这个郑耀发的打骂呀，他不敢反抗。哎，那郑耀发呢，就是以这个傅将军对待他自己的这种种种的言辞，就开始转世给这个阿威，比如说你不许辩白啊，不准问理由啊，等等。那阿威呢，没办法了，就跟着这个郑耀发就来见这个傅将军来了。阿威呀，就一看这个傅将军，他也很害怕呀，就不敢上前。这郑耀发就打抽他打他。这傅将军一看，很爱怜这个阿威，就制止了，不要，行了。你走吧，你走四个月，我准你休假四个月，让你这个养妹来代工来。嗯，刚开始的时候呢，这阿威呢是不敢正眼看这个傅将军，这傅毅将军呢待他也很和气，就跟他说：“你不用拘泥啊，人类是平等的，你别太轻视自己，可以自由行动，别人不能干涉你。”阿威呢搬这个盆栽啊特别吃力，那这傅将军就动手协助啊，晚上呢还给这阿威盖被窝。阿威很感激啊，这个是这个傅将军像父亲一样。傅将军呢还教这个阿威下棋啊，两个人相处呢越来越和谐。
1: 嗯，
0: 那这时候就开始画面一转，转到了左邻右舍了。左邻刚才说沉住气啊，他是虐待他妻子的，比如说罚他这个两腿半分弯，头顶着锅不许掉落，就相当于这个站着马步啊，这个顶一锅啊还不许掉下来。那右舍呢，李文旦是被他媳妇儿罚跪在算盘上啊，而且还得不断的自数自己的罪状。这傅毅和这阿威啊，隔窗看见，在那乐。那这个李文旦夫妇呢，邀这个傅将军出游，傅将军带着阿威一块儿去了。这个李文旦的媳妇儿就暗自指点阿威，说：“哎，女人啊，有潜在的魔力啊。”然后就告诉阿威应该怎么办。阿威呢，若有所悟。阿威晾衣服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竹子高啊，这杆子高，然后他这个身子矮，这个胳膊够不着，这傅将军就放下报纸赶过去代劳。而这时候呢，阿威趁机走开了，上屋里去看画报去了。哎，这傅毅一看不高兴了，就叫他过来想训他，没想到呢还没走过来呢，咵绊了一跤摔倒了，趴在地上就开始哭。傅将军一看，哟，这膝盖啊腕子呀都出了血了，哎，赶快把他抱起来送到房里头，还给他敷药。结果他一敷药，他就觉得这个一直接接触到阿威的这肌肤了，这傅将军就有点感觉异样了。然后呢有一天这傅将军啊，这个携这个阿威啊出去郊游去，结果呢阿威那个内急，就跟这傅将军商量说，能不能您给我遮掩一下啊。结果没想到他这个傅将军给他遮掩的时候啊，偷偷转脸看，这阿威就急了啊，就说他。从此那傅将军就有点心怀愧谢了，然后对这个阿威啊多有让步。比如说啊，傅将军搬这个盆栽，搬的时候呢无意给打破了，结果阿威就开始责怪这个傅将军，而且直呼其名啊。然后这个傅将军就抗议说，还没有人敢直呼我的名字。阿威就说了，说你太自大了，你也是我们乡下人啊。然后说你去，你给我取瓶水来。傅将军说，干什么用啊？阿威呢就不准他问理由，说这个傅呢，傅将军就也忍住了，就把水取来了。然后取过来之后，阿威就把脚伸出来了，你给我洗脚。结果这傅将军呢一看不以为辱啊，然后一看这个阿威的这个脸色啊，这个半怒半喜的啊，然后就大胆的这个表白了一下，然后两人就成起好事了。事后阿威痛哭不休啊，然后这个傅将军不住认罪，然后从此啊奉之如神，绝不敢怠慢。结果弄得阿威是越来越骄，把这个傅将军当用人使唤，稍不如意就耍脾气。
1: 嘿，
0: 四个月以后，郑耀发驾满了回来了，看见这个傅将军送茶入室啊，到这个阿威的床前。阿威靠在这个床上正在那享用呢，郑耀发大呼报告。傅将军说，先生，这阿威这病后这个刚病好了，这体弱着呢，就把他赶出来了。可是阿威一见到这个郑耀发，夸不由得一溜烟的下床来，夸立正。然后这郑耀发就骂他，从来没看你病过呀，你这健体你怎么会得病啊。这时候正好傅将军又回来了，拿着热水袋一看，他这训这个阿威呢，就说你什么人啊，你敢在我房里大呼小叫。然后呢阿威一

0: 判这个副将军跟这儿叫唤，就开始骂这个副将军，有我在面前呢，轮不到你发脾气。赵发就傻了，没想到四个月之后有这么大的剧烈变化。就是让阿飞说，阿飞你看看我是谁，然后副将军说，你给我滚，不要再来了。这赵发晕晕的啊，但是脱身而去啊。这时候呢，牛乡长啊，他们这个夫妇当选为全县的模范夫妇了啊。这个大宴宾客的时候，被这个陈柱器和李文旦揭穿，说牛乡长其实也是一个妻管严啊，也是被他这个妻子虐待的啊。这个阿威呢，这时候已经不太愿意被人叫做阿威了，想改名叫大威。大威啊，这个微信里的大威啊，继而改名叫伟大，都不叫大威，叫伟大啊。这个副将军呢，一一顺从。这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啊，谈婚论嫁了。
1: 嗯，
0: 阿威就批评这个副将军，你干事儿真太糟了。你看你干什么都是副的，我连做你太太都是副太太，姓副嘛，那个副将军说，你别这个诽谤我，这毁谤我这个祖宗留下来的姓啊。那这阿威就说，那我怎么着，那我叫你父不义啊。那这个副将军不答应，然后这个谁，这个阿威就扔盘子扔碗，可是副将军呢仍然不答应，坚守着尊严。哎，在这个预定请客的这日子，要宣布两人结婚的那天，牛乡长啊左邻右舍都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阿威就在楼上大喊，父不义，他不叫傅义吗？叫傅不义。傅将军当然不愿意当众应声啊。这时候阿威光着身子裹着一个毯子就走下楼梯来了，就跟他说，你要是不答应傅不义，你要是我叫你傅不义你要不答应，我就把这毯子撂开。
1: 嘿，
0: 傅将军，
1: 我这是
0: 傅将军一看，哎呀，赶快就答应了，然后把他强拉入房啊，弄了全场骇然啊。这个傅将军啊，这个从此啊，就每天在这个家里头干活生火啊，生炉子扇扇子啊，满面炭黑一缕不整。有这个以前这个部下来都看不出当年威风八面的副将军了啊，说怎么是这样了。这些部署来干什么来了，宣读啊，说这个命令来了，让他呀，让这个副将军重返军旅啊，要有这个新的事要给他、啊、
1: 嗯。
0: 当这个副将军呢穿上军服披挂整齐的时候，哎，一看哗，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仪了，在队前训话走来夺去啊，振振有词。没想到突然阿威在这室内大吼一声，父不义。副将军习惯性的趴卧于地，就趴下了，然后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赶快给他扶起来。哎，这时候呢郑耀发也回来了。郑耀发回来之后，这个副将军大骂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一去就不回来。抽这个就打了这个郑耀发一耳光，郑呢就把这个怒啊就迁怒于这阿威了，就骂说，你呀，你奴役这个副将军，你害我挨打，啪也砸这个阿威。阿威呢不敢拿这个郑耀发怎么办，怎么样，就开始拿这个副将军出气，就骂这个副，说你不应该啊，你看你触怒了这个郑耀发他就打我了，然后就开始又抽这个副将军。然后就副将军打这个郑耀发，郑耀发打阿威，阿威打副将军，三个人轮流互相抽耳光啊，直到被这个众人拉开，然后请将军成行。阿威这个时候，哎呀，见到了这个将军的权势了，开始继往未来了啊。然后副将军要走的时候，阿威很惶恐，拉上去说，哎呀，天下这么大呀，只有你能包容我。这个副将军就说，哎，等我吧，等我这个处理完事儿，我回来咱们再团圆。副将军要走了，哎，牛乡长等都过来送行来了，鼓乐齐鸣，前呼后拥啊。就在这时候，忽然阿威一声大叫，副不义。副将军马上要趴下了、啊、幸亏让这个部下给拉住，然后部队远去啊，阿威啊泪沾襟啊。牛乡长等在一旁抚慰，最后哎介绍是牛乡长的背上被人偷偷的贴上了字条，叫相敬如宾啊。然后镜头啊拉回，人渐渐走远。
1: 嗯，
0: 这个女人创造男人这个剧情就算完了，有点意思吧？
1: 女人创造男人，哎呀，妻管严啊，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啊。这所谓一物降一物哈、啊。
0: 对，但是这个呢，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女人创造男人啊，这是一出叫低级喜剧。
1: 嗯，
0: 这个低级喜剧并非我们说的那个低级，它的这个低级喜剧呢，是指。它不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对比较物质化啊，这叫低级，不是说它有低级趣味啊。那相对低级呢，肯定还有高级，

0: 所谓这种高级的这种材料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孩子拿回他在学校里画好的一个蜡笔画给母亲看，母亲一看，哎呦，说你今天这画画的真好，哎，比你往常拿回来的画都漂亮，你看这颜色啊，鲜艳亮丽。孩子就笑了，妈妈，因为今天我用的是同学的蜡笔，所以我使劲往上画。你看这个笑话它反映的是什么啊？主角虽然是小孩子，但是反映了人性的自私，花别人的钱不心疼。还有一个，张太太在门前遇上了邻居李太太，两个人站下来聊天，感叹世风日下啊，这个骗诈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张太太就提到说，哎呀，今儿早上我买菜去，找回了一张钱，一张百元的钞，我老公一看说那是一伪钞，假的啊，跑过去让他们给我换，他不认账，哎呀，人心不古啊。李太太呢没见过这假钞，就说，哎，张太太你拿出来我看看，我见识一下，以免日后我上当啊。张太太很洒脱，没有了，我已经把它用出去了。就是这个，从这个笑话一看，他也是能看出这是一个自私的人，有嘴来评议别人，没嘴来
1: 说自己。
0: 说自己，哎，像这种，他认为是高级喜剧的这种
1: 代表
0: 材料，这种材料，哎，还有一个这个高级喜剧的材料，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女主角的三妹分送喜饼的时候，被这个女主角他任职公司的董事长的老爸看中了，你想这差多少岁数啊？老爸都88岁了，就找这女主角说，我想娶你这三妹为妻啊，说这个我这体力很充沛啊，没有问题啊。
1: 嚯啊，
0: 这个就他们这个不敢回绝呀，就找人商量。后来有一人呢就说，我跟你们一块去给这个老头讲讲。找到老人，跟老人就说，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年近90的老人啊，娶了一个少女为妻，不久以后呢，老人找医生去了，说，哎，我妻子有孕了。医生检查以后说这怀孕是真的，说，哎，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猎人啊拿猎枪去打猎，结果呢无意中啊他没拿猎枪拿错了，拿的是一伞，就当狮子扑过来的时候，他用这伞对着狮子棒开了一枪，结果把狮子给打死了。老人听着说，不可能啊。医生说，可是事实上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狮子的要害啊，所以狮子才会死啊。老人说，那开枪的一定不是这个，一定是别人。医生说，对了，我现在答复你，我相信那是别人开的枪。哎，董事长这老爸听完这个人讲这故事，一言不发呀，默默走了，从此不再提求婚的事儿。这个作者就认为这是高级喜剧的材料，
1: 就是刚刚提到了低级跟高级啊，高级可能容你去想一想，
0: 对，
1: 低级呢可能很多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笑，
0: 对，
1: 它是那种挠。然后跟让你会心一笑的感觉不太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跟朗读的这本书，叫做《笑的艺术》，来自徐天荣。笑呢，应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调节身心作用的这一个恩物啊，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但是呢，很少有人专门的去研究它。那这一本书呢，其实是做了一个系统的分解与规划，也成为学术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关于笑的学理的专书。一方面我们研究了笑的理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在朗读的过程当中
0: 笑口常开了
1: 啊，希望您听着听着就笑了。非常感谢启社，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

0: 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

0: 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

0: 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我是一刚。
2: 我是杨莹，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深入推进创新融合与产业升级，稳增长、优结构、激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迈上新台阶；
2: 榆林市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外引与内挖同步推进，盘活煤矿树干水资源，双向发力织密现代水网；
1: 西安市坚持传承与创新双向发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激活文化产业新动能。
2: 我省18家物联网产业链重点企业亮相链博会，寻求发展合作新机遇。
1: 扎根基层，扎根西部，陕西师范大学一批应届毕业生即将奔赴基层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2: 2026年陕西省高考分数今天中午12点正式发布。
1: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15五，我省深入推进创新融合与产业升级，稳增长、优结构、激活力，扎实建设制造强省，推动新型工业化迈上新台阶，一批新兴产业加速起势。请听陕西的记者秦钦、王轩的报道。
3: 在陕西电子新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半导体厂房里，空中自动搬运系统天车正在有条不紊的工作，它把装着晶圆的盒子精准送到每一台机器前。过去工人搬运容易污染晶圆，速度慢，效率也低，现在用上天车，整条生产线的设备效率提升了大约 10%。 陕西电子新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工艺整合工程师刘一鸣：
4: 主要面向工业级、车规级功率半导体，工艺涵盖功率集成电路、 MEMS 传感器等高附加值平台，直接服务于新能源汽车、风光储能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3: 这家公司的8英寸高性能特色工艺半导体生产线2025年底正式投产，目前每个月的产能已接近20000片晶圆。这个项目补齐了陕西在集成电路制造上的短板，也带动了上下游企业聚集。为了加快创新，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从研发、人才、协同等方面下手，打通了产学研用全链条。陕西电子新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项目部副总监王飞：
5: 面向全球头部同业、顶尖院校，定向引进首席科学家、行业领军人才，联合多所高校开设定向联培班，订单式的锁定应届技术骨干，在重大项目成立跨部门专班，同时健全产学研协同机制，和多所高校共建攻关联合体。
3: 面向15五，陕西电子新业时代科技进一步加强与产业链头部企业合作，在高端材料、衬底、外延以及特色器件、模块封装测试等环节，大家协同发力，不断优化区域供应链配套格局，带动上下游共同发展，形成龙头效应，通过高质量的芯片制造抢占更多增量市场。王飞：
5: 充分发挥链主的带动作用，加速集群化发展。公司未来计划还将建设一条12英寸生产线，形成更具陕西特色的高端集成电路产业聚集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在强化

0: 科技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半导体产业持续夯实数字经济的根基，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从高端芯片制造的补链强链到商业航天软硬件的协同突破，我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加速起势成势。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多年的科研积累，今年四月，西光星联西安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它是西安中科天塔旗下的核心硬件子公司，主要研发制造空间激光通信终端设备，目前生产线已经全面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今年十月实现达产。西光星联西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景振龙：
1: 我们这个产线呢，从年初开始建设，现在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设备到位和设备的调试，达产之后我们能够达到我们整个生产线400台套的年产能。
0: 硬件端实现量产突破的同时，母公司西安中科天塔持续发挥自己在软件研发、测控运维、系统集成上的核心优势。今年6月1号，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首飞过程中，中科天塔自己研制的测量数据处理软件全程守护火箭平稳飞行。西安中科天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伟刚：
2: 我们相当于呢，给火箭提供了一个生命监控系统，那么随时监测火箭上面所有的健康状态，如果出现异常会及时可以进行预警。这次也是我们首次为商业火箭提供这样的系统，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个系统逐步的去扩展。
0: 中科天塔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产业化平台，依托光机所的硬件技术优势和自身的软件研发能力，企业构建了地面智能运控与星上载荷深度融合的完整闭环。这不仅实现了光机所优势技术的产业化，也让企业具备了卫星全链条的解决方案能力。曾伟刚：
2: 我们将持续推进我们航天大模型的研发，那么通过航天大模型与星载的激光通信终端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一个太空智驾，也就是卫星版本的智能驾驶系统。卫星能够自主预判风险，发出预警，主动规避。后续我们也将深化践行激光模式，深入实践我省三项改革，为我国商业航天和卫星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贡献陕西力量。
3: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4: 面对水资源短缺的瓶颈，榆林市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外引与内挖同步推进，在加快黄河东线马镇引水工程建设的同时，盘活煤矿输干水资源，实现矿井废水资源化利用。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榆林市规模最大的引调水工程榆林黄河东线马镇引水工程的施工现场，目前项目主体已全线贯通，工人们正加紧开展3、4、5级泵站的机电设备安装和管线敷设作业，工程将在今年9月底全线试通水。
6: 榆林水资源总量仅占全省6%，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缺水问题成为当地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农业生产的突出短板。黄河东线马镇引水工程自2020年开工建设，涉及年引黄河水量2.5亿立方米，目前黄石沟水库已具备蓄水条件，13条输水隧洞、7座大型渡槽等核心主体工程全部完工。项目全面投运后，将重点为榆神、锦界等重点能源化工工业园区提供稳定水源。榆林市黄河东线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峰：
7: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90%，每天有近400名建设者在施工一线。项目投运后，将有效破解区域工业运水难题，有力支撑榆林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建设。
6: 在推进重大外调水工程的同时，榆林立足本地资源特色，深挖煤矿输干水再生利用潜力，让以往废弃的矿井废水变废为宝，赋能农业灌溉与生态修复。在榆阳区古塔镇南部山区煤矿输干水综合利用

0: 用项目配套锚沟调蓄库已基本完工。这座调蓄库总库容达365万立方米，可满足周边 2.16 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需求，让矿井废水变废为宝。榆林市榆阳区南部山区煤矿疏干水综合利用项目 N2 标段现场负责人姬小龙：
1: 主要调蓄处理后的煤矿疏干水，既能缓解当地农业缺水问题，也减少了水资源浪费和生态污染。
0: 目前榆阳区已建成金麻、牛家梁、榆衡三大片区疏干水利用工程，疏干水年综合利用量突破 1.25 亿立方米，下一步当地还将投入58亿元实施疏干水综合利用提升工程，持续放大再生水利用效益。榆林市榆阳区水利局煤矿疏干水综合利用协调办公室副主任刘子旺：
1: 新建30座泵寨，铺设346公里管线，新增灌溉面积27万亩，持续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了。
0: 外引黄河活水保障工业刚需，内用再生水源助力农业生态，两大供水体系互补协同，构建起榆林多元化的供水格局。2026年榆林市计划完成水利投资78亿元新开工12处规模化供水工程，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同时，当地加快智慧水利建设，持续完善防洪减灾、城乡供水、生态治理等综合保障体系。榆林市水利局副局长王红：
2: 统筹防洪减灾、水土流失防治、呵护生态健康、节水控水保障、智慧水利支撑等各项工作，全力夯实15开局水安全根基。
3: 西安市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坚持传承与创新双向发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以精品文艺创作破圈出圈，以 AI 数字技术赋能转型，以文旅融合赋能增收，以产教融合培育人才，持续构建多元化创新型文化产业矩阵，让千年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4: 最近热播电视剧《主角》持续引发全民追剧热潮，这部讲述秦腔艺人命运沉浮的电视剧，不仅让古老的秦腔艺术重新走进大众视野，更成为传统文化活化的成功范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张阿丽：
5: 电视剧《主角》等等这些作品，他们都是因为关注了社会的人的，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这种情感和命运，同时又有很强烈的时代感，所以这些作品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引起了社会的这种追捧。
4: 精品内容的破圈传播持续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能，主角的热播不仅带火了秦腔艺术，更强力激活了西安文旅消费市场，剧中多个取景点客流量实现大幅上涨，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等配套产业增收，火热的戏曲妆造体验更是让相关行业订单爆满，生动诠释了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文旅新效应。西安市长安区塘村营销推广部经理王玉溪：
6: 在这个剧集热播后，慕名来打卡游客显著增多，这个不仅直接给我们带动了客流增长，还打响了塘村的影视加民俗文旅的名片。
4: 以爆款 IP 为契机，西安持续深化非遗文化、乡村文旅、数字文创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传统文化体验场景，让古老秦腔跳出传统戏台，从城墙沿线新潮的秦腔家咖啡沉浸式文旅体验，到戏影集团匠心打造的秦腔 VR 虚拟电影，一系列年轻化、数字化、时尚化的创新举措，让千年秦腔文化打破时空限制，贴合大众审美，持续焕发新时代生机与活力。如果说精品创作让西安传统文化活起来，那么数字科技的深度赋能则让本土文化产业强起来。为打破传统文化产业效率低、成本高、模式单一的发展瓶颈，西安立足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绑定，助力传统文创企业转型升级。扎根西安深耕八年的鸿儒影视公司本是一家传统动漫企业，依托本地科创资源完成全方位转型升级，成功跻身国内 AI 影视行业标杆。企业全新打造的全 AI 院线大片《西游记》即将登陆暑期档，影片从世界观搭建、场景渲染到全片特效，实现100%AI 工业化

0: 制作，陕西鸿儒文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石毅。
1: 那个成本呢是我们原来的十分之一，效率呢是原来的五倍，但是呢我们又形成了一个高周转的 AI 创意这个很快落地的一种模式。
0: 文化产业的持续迭代创新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硬核支撑，先依托雄厚的高校科教资源，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准对接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优化艺术、影视、数字文创等相关科学布局，重点布局 AI 艺术、数字创新等新兴方向，定向培育复合型、创新型文化产业人才，为本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西北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研究室主任高自民：
2: 这样的培养模式还是有效，为我们陕西地区的戏剧影视精品的这种打造和提升输送了新鲜的血液。
0: 在深耕产业创新、培育精品力作的同时，西安持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组织专业文艺院团与群众文艺团队同台展演，推动获奖精品作品走进社区、广场、乡村等方式，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群众家门口，持续释放城市文化软实力。
3: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4: 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我省物联网产业链重点企业亮相链博会，寻求发展合作新机遇。请听报道。
5: 陕西18家物联网优质企业集中亮相，涵盖感知采集、传输通信等智能应用全链条，高精度传感器、具身智能设备等自主创新产品吸引了不少企业和机构的关注。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副总裁张旭：
6: 目前呢，我们还是聚焦在物流领域，在一些快递分拣、然后商品拣选等场景有了一些应用。我们也是了解到整个陕西呢，在整个人形机器人跟具身智能领域有非常好的这个产业基础以及这个场景应用的条件，也是希望后续呢，我们能够跟陕西的企业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5: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7: 在这个智能以及物流领域，对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地区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非常欢迎陕西省的政府各界以及各界商协会还有各界的企业能够跟我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交往。
5: 链博会期间，我省通过产业合作对接会和展区推介，面向海内外采购商、行业客商和投资机构，介绍我省物联网企业核心产品、自主技术和全球化供货能力，全方位展示陕西在先进制造、硬科技领域的产业配套优势。德国北威州国际商务署驻华首席代表封兴良：
8: 陕西省呢是一个集教育资源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在研发方面呢也是非常之领先的。陕西也有很多机器人的制造的企业，特别在西安，特别在汽车领域、航空领域等等，这些的这个机器人我觉得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
5: 陕西省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田翠：
9: 我们是为了发挥五外联动的工作机制，搭建招商引智、经贸对接的平台，通过内外联动发力，助力企业拓市场、促协同，然后也推动我们陕西具身智能和物联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0: 陕西师范大学昨天举行2026届毕业生基层就业代表交流座谈会，10名即将奔赴基层一线的毕业生获得学校首届基层就业奖励金。在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下，他们将背起行囊奔向远方。请听陕西台记者江月、肖一凡的报道。
5: 获得奖励的10名毕业生中，有人选择扎根黑土地，有人奔赴雪域高原，有人将走进边境民族地区，在促进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的图景里留下青春印记。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硕士毕业生陈杰即将前往黑龙江，投身于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工作。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2026届硕士毕业生陈杰。
11: 像我刚才汇报的时候所讲的，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我们一定能够把有限的生命放在无限的事业上。
5: 教育学部硕士毕业生李新宇选择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即将前往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26届学前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新宇。
12: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研究生阶段，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教育理论知识，我很期待和那里的孩子们见面，将我的所学知识真正应用到实处。
5: 文学院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陈世豪毕业后选择扎根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成为一名语文教师。他说，要将自己所学的专业与当地民族特色相结合，当好少数民族学生的成长引路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优师专项专业本科毕业生陈世豪，
13: 受陕西师大西部红珠两难师表精神的一个感召，我想要扎根西部，想要教育报国。我希望我既能成为他们的老师，也能成为在生活上成为关心他们的朋友。
5: 记者了解到，今年陕西师范大学依托教育基金会捐赠项目首次设立基金就业奖励金，这十名毕业生每人获得奖励4000元。今后学校将每年评选10名赴基层就业的优秀应届毕业生。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小伟，
14: 在我们今年的毕业生中呢，他们有到民族边疆地区，有的呢在偏远地区的基层的乡镇上一线上去工作。在这个选择的背后呢，也体现了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种使命意识，其中呢也体现着他们对今后自己的生活工作中这种强烈的奉献精神。
5: 据统计，5年来陕西师范大学赴西部就业毕业生达19389人，占比 61.38%， 赴基层及以下基层单位就业4874人。学校将持续构建扶上马送一程、服务终身的支持体系，面向已毕业校友开放学历提升、职业培训等通道，引导更多毕业生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4: 陕西台记者张家伟报道。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陕西省高考分数将于今天中午12点正式公布，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广大考生和家长可关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公众号，随时了解高考分数发布情况。此外，第14届陕西教育博览会将于6月26号至28号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将精心搭建面向高校和考生的服务平台，立体展示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和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特色，线上开展高校专业推介和招生宣传直播活动，努力满足考生和家长多层次差异化的咨询需求。今天上午10点开始，陕视新闻将开启2026陕西高考分数发布直播，省内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齐聚直播间，细致解读批次控制线、院校历年录取分数线等。
10: 今天一组短消息，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发布2026年农业品牌监测评估结果，眉县猕猴桃凭借完善的管理体系、严格的质量标准、规范的授权监管、强劲的市场活力和突出的联农带农成效，获得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第一名，这也是眉县猕猴桃连续3年位居全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监测评估榜首，并入选农业农村部精品培育计划。
4: 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的2026年全国等级旅游民宿管理培训班昨天在安康宁陕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宿行业代表、评定专家和媒体代表等130多人参加培训。
10: 2026年宝岸天工业母鸡集群数控车工职工技能大赛昨天在宝鸡开赛，来自宝鸡、汉中、天水三地的15支代表队、45名选手同台竞技。
4: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近日发布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拟入选名单，全国共有81个作品上榜，其中陕西3部秦腔佳作入选国家级展演名单，分别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剧目《鬼院杀生》、西安三义社秦腔《五点坡探窑》、西演青年 西演青年团秦腔《周人枯木》。

0: 入选作品将于七月到八月登陆国家级戏曲舞台，集中参加展演。
1: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杨莹，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刘斌，监制李红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4: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5: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回来啦，儿子。
12: 哦，
11: 累了吧？
12: 嗯，
11: 饿了吗？
12: 哦，
1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2: 去。
11: 你带什么回来了？
12: 没带什么。
1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2: 哎呦，你真棒。
1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1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守护好一方净水，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本台摘要播发人民公安报新近刊发的专题报道，延安静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正式投用。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守护碧水清流，厚植生态底色。我市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健全四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坚持部门协同、前瞻谋划、系统治理，大力推进水系修复与管护，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6: 一场雨水过后，红庄水库工作人员便立即展开水面漂浮物清理作业，并加密周边巡查频次。作为延安城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红庄水库的防护一刻不容松懈。延安市红庄水库管理处主任樊洪亮：
7: 红庄水库一级保护区实行物理隔离，每日有专人进行巡查，重点确立游泳、野炊、垂钓人员，及时修复围网，汛期加密至每日3次，并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定期监测水质，同时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实时预警，确保水源地安全。
6: 沿河是保障我市饮水安全、滋养民生的重要河流。为守护好这条母亲河，延安市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加密巡河频次和隐患排查，全力保障沿河水质稳定达标。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宝塔大队大队长刘海滨：
8: 2025年，三级河长巡河1.4万余次，转向检查120余次。整改四乱31处，清理河道垃圾200余吨，砂石杂土9万方，实现动态清零。沿河宝塔段重要节点安装水质监测设备、视频监控设备16套，实现实时监测、溯源预警，实时雨雾分流管网近100公里，取缔截流阀6处，建成投入25处小型污水处理站、5处水质自动检测站，城区污水收集处理率显著提升。
6: 多年来，我市坚持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构建起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治水格局。2025年，全市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0平方公里，其中宣章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交易额达到543.6万元，成为全省首单、全国交易量最大的水土保持碳汇项目。云沿河南泥湾段、红庄水库等河湖成功创建市级幸福河湖和省级水系整治样板，如今延安河湖水质稳步提升，全市上下正以河湖长治的扎实成效书写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新答卷。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主任、市河长办副主任李永海：
9: 聚焦水资源节约、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灾害防御、水文化挖掘、水价值转换、六水同治，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

0: 去压紧压实合护长制工作责任，深化部门联动，强化系统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中航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崔晓峰，西部机场集团总经理谭少飞出席宣介大会并致辞。中国民用航空局、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中航集团、西部机场集团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国航系红色航线目的地代表出席。王海鹏向宣介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民航局和中航集团长期以来对延安民航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延安机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管理使用的第一座红色机场，见证了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在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对于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锚定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和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发展定位，聚力打造文化旅游等7+25产业链群。希望中国民航局、中航集团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创新红色旅游航空发展，推动航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延安将进一步优化红色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加大对延安南泥湾机场航线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力度，与各红色航线城市持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同书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崭新篇章。谭少飞表示，机场在服务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上使命在肩，责无旁贷。西部机场集团将继续发挥好民航战略性、先导性作用，不断增强运输服务和支撑保障能力，与国航及所有合作伙伴一道，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为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民航力量。宣介大会上，原延安机场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青尊社分享了老一辈民航人建设运营红色机场的奋斗往事，延安、井冈山、遵义、巴中四地开展红色文旅资源推介。国航商务委员会介绍了国航系红色航线布局及红色旅游增值产品体系。会前，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南泥湾机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其接风洗尘。安塞腰鼓队以豪迈奔放的陕北民俗艺术表演表达老区人民的热忱欢迎。市长郭柱国、市领导王云祥、刘凯参加首飞仪式和宣介活动，市领导杨红兰参加宣介活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昨天，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黑树林、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副市长耿军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平列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办事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 部分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党外人士、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列席会议，四名公民代表旁听会议。会议审议了延安市未长城保护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了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安市国家地质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和有关人事议案，举行了新任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聚焦良法善治，提升地方立法治效，法治委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吸纳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把握时间节点，遵循立法程序，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要依据上位法持续加强立改废市工作，确保法规体系协调统一，务实管用。新任职人员要牢记为民履职初心，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要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新近出版的《人民公安报》在咸耀卫视刊发了记者邵磊和通讯员高新潮采写的专题报道《延安静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报道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面临着城市发展带来的阵痛。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老城区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二道街、中心街等区域，停车位缺口居高不下，一位难求催生了种种停车乱象，不仅严重挤占道路资源，也加剧了交通拥堵状况。面对违停治理的严峻挑战，今年1月，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开展静停行动，印发《延安中心城区违法停车专项整治深化工作方案》，推出以严管整治、资源挖潜、科技赋能、柔性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举措，推动违停治理从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管控转变。按照行动要求，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划定延安新区全域、二道街、中心街、火车站周边等为核心整治区，加强与城管部门联合执法，紧盯主次干道双排多排停车、横停斜停和占用消防通道、斑马线、盲道等严重违法行为，推行高峰定点加屏风巡逻加夜间值守的弹性模式，通过警用无人机空中巡查、无人执法车24小时自动巡逻抓拍等科技手段，加大违停整治力度。为切实解决群众找位难、停车慢的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呢，加快推进智慧停车平台建设，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停车引导体系。交管部门在线下设置区域引导屏和场库引导屏，实时显示停车场空余车位信息，在线上整合停车数据资源，逐步实现车位查询、导航、无感支付等服务的一网统管。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介绍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坚持宽严相济、法理相容，对本地机动车首次违停以口头警告和短信提醒为主，二次违停依法予以罚款处罚。针对外地车辆首次发生的轻微违停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教育引导，并指引至就近停车场，构建了严管重罚加柔性执法的差异化惩戒体系。为从源头上破解停车供需矛盾，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全面开展中心城区停车资源拉网式排查，取缔不合理停车泊位，避免因泊位规划不当引发拥堵，充分利用城市闲置空地、高架桥下、公园绿地边角等空间，在停车缺口较大区域新增临时停车泊位1200余个， 针对居民小区夜间停车难题，推行潮汐停车模式，在小区周边道路湿化潮汐停车位近400个，系列措施赢得

0: 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堵点和潮汐车流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开门制堵与科学调控结合，统筹实施硬件扩容、车道调配、智能调控、秩序规范等工程，系统性破解潮汐拥堵难题，大幅提升重点路段的通行效能。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宝塔区中心城区早晚高峰期平均车速同比提升 15%， 拥堵延时指数同比下降 11%。 专题报道最后说，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禁停行动，严格落实差异化执法机制，扩大科技执法覆盖范围，推动更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停车场措施共享，全面建成停车引导发布体系，进一步缓解辖区停车难题。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近日，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子长市专场在延安新区召开。子长市对外亮出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全力打造延安北部经济、文化、宜居宜业三大中心，拿出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追赶超越。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发布会上，子长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兵介绍，过去五年，当地经济一路稳中有进，各项主要指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了扎实基础。按照规划，子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目标定为 6%， 统筹谋划3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400亿元。产业方面多点开花，能源板块抓住北部矿区建设机遇，持续扩大煤炭产能，稳定油气产出，大力发展新能源。陕西子长矿区总体规划已于2024年11月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子长北部矿区八处矿井建设全部纳入省级重点项目，十五五期间计划新建煤矿三处以上，煤炭总产能达到每年2420万吨以上，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90万吨、26亿方，新能源发电量 23.1 亿度。同时激活文旅资源，擦亮高质量发展名片，持续优化一河一带一环三区旅游空间格局，整合红色研学、生态观光、乡村休闲、民俗体验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新业态、新场景，实施好瓦窑堡老城保护与复兴工程，建成龙虎山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加快推进中山石窟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和瓦窑堡1935特色街区创建项目，全力打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区，加快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子长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兵：
3: 十五五是子长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牢固富裕和建起正确正机关，锚定延安北部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宜居宜业中心建设目标，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增发实干，攻坚克难，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跑出十五五加速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子长新篇章。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经过精心筹建，陕西省重点民生工程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日前正式投用。这座按三甲专科医院标准打造的新院区，补齐了革命老区妇幼医疗资源短板，并通过智慧化、人性化服务，构建起覆盖孕产康复和儿童保健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屏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5: 走进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儿科诊疗区，公共区域的游乐场、墙壁上的动物图案、五彩的问诊桌椅、去医疗化的设计，极大地消除了患儿就诊的紧张情绪。患儿家长卢文辉：
6: 环境都挺好的，感觉到很明亮。

0: 这个独立的个人卫生间，而且还设置的这个单人沙发、病床了，包括这设备、环境也都是非常好，有利于我们这家属能更好的陪护。
1: 住院产妇高娜娜，
2: 医生护士们也特别细心，然后我也住得特别舒心，对这儿非常满意。
1: 借助新院区应届之称和延安大学课业平台，各科室正积极申报更高层次的科研课题，推动临床经验向教学成果转化。针对区域疑难病症和特殊病种，新院区正在加快推进专项研究，力争培育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势学科。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一病区主任南延荣：
3: 我们产科团队将以新院区启用为契机，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更规范的管理，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1: 作为延大附院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妇女儿童医院设置八大功能板块和42个科室，形成了产科分娩、新生儿重症、妇科微创、儿童呼吸重症、生殖助孕、儿童康复等六大优势专科集群，并将持续加强与西安市儿童医院、西北妇幼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妇幼专科医院的合作，全面提升诊疗水平，简化就医流程，全力守护老区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西安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吴海滨：
4: 定期的我们会派一些各专业的专家，在疾控以及人才的培育、法规的建设，都会跟延大附属儿童医院呢能够广泛合作。
1: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白茫茫：
5: 我们将以精湛技术、优质服务、人文关怀，守护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康，聚力打造区域领先、省内一流、国内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妇女儿童医疗救治保障中心。
6: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7: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共有13件作品获奖，其中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有10件作品获奖，市融媒体中心姚潇南、杜元勋分别荣获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交税、当天上牌。
8: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
1: 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3: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